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8:30了，来听听路况，请出雷鸣说说看。
16: 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近期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西苑行驶往小屯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二环东路的北向南，石闸行驶往石虎关方向的白龙路上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右侧的车道，对上行匝路口通行还是有影响，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主道三条车道恢复正常通行，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1.63，还是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5: 好的，感谢雷鸣。
0: 老公，忙完了。
2: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思雨和莎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中秋作为传统的佳节，先团聚再度假带动了出行需求释放。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期间本地及周边游的预订量占比近60%，节前的一天、首一天和最后一天是出行高峰，跨省出行的订单较今年端午节同期是增长了21%。
2: 我们的研报显示，就近过节成为了主流，把节过好进一步推动体验升级。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受到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欢迎，具备文化属性可深度游逛的景区表现更为突出。例如今年多地新增了古建剧本游、手作市集这样的项目，节俗氛围正转化为可体验可留住的度假产品，带动本地年轻人和家庭客群消费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热门旅游城市前十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苏州、西安、重庆、广州和武汉。
3: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中国天眼落成启动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与大国重器一道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了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深空的中秋问候。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啊，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所以听起来特别震撼。
2: 我们再来看看本地，在这个中秋假期，昆明很多景区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官渡古镇庙巷街国风市集也是热闹开逛，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体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官渡古镇处处张灯结彩，节日氛围浓厚。在庙巷街鱼灯锦市国风市集，数十家小店整齐排开，鲜花文创、饰品、昆虫标本等云南自然人文元素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其中用云南果壳、菌子等元素制作的发卡、香囊等饰品格外引人注目，
5: 看着就像果壳跟种子做的，你看它画的好好看啊，感觉从来没有见过，它还是很好玩的。要是
4: 不远处另一家摊位则将点翠工艺饰品和鲜花文创带到现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端详。
6: 云南最具有代表特性的东西都在了，上面一个这个菌子，我们用的这个鸡松茸和红菇来做，还有这个鲜花，这个是非洲菊，是我们呈贡这边鲜花基地自己，我们花农自己种出来的。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孔雀，用孔雀羽毛做的这个飞翼点翠。
4: 从文创到美食，不远处一家售卖油炸菌子的摊位同样人气不减，常见的菌子种类都有，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剑手青。
7: 它是原汁原味，保持菌子的一个鲜甜味啊，炒饭、拌面、配粥都可以啊，基本上一天的销量是30到50斤左右啊，公斤啊。
4: 中秋假期，庙巷街国风市集全天开逛，晚间还有民族打跳活动。到了国庆假期，活动还将升级，广福路牌坊高空艺术表演将打造夜间视觉焦点，标志性巨型鱼灯沿主街升空巡游，还有气势雄浑的刀舞演绎，全域覆盖沉浸式巨游、梦回古渡、趣味互动以及特色文化体验空间等待游客打卡。
8: 因为我十几年前也来过官渡古镇，又隔了十几年过来，我觉得官渡古镇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从整个景区的这个规划呀以及环境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很不错的。
4: 怎么样，趁着假期还没结束，不妨去官渡古镇来一场特色之旅。
3: 国产的运动鞋、国产的箱包、国货啊，越来越多的受到国人的青睐。不仅如此，外国人也跟着这些国货开始了解中国。从 China Travel、 China Cool 到 China 货，词汇的迭代啊，也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方式。
9: 最近海外社交平台上又冒出了一个新的关于中国的热词，那就是 China Haul。 什么是 China Haul 呢？翻译过来就是中国购物开箱。从国产运动鞋、设计师箱包到国货美妆潮玩，海外博主们在社交平台上推荐各种各样的中国好物。那有网友评论说，劝大家去中国旅游时尽量带空行李箱，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华，不再只是打卡景点，而是会认真的做攻略，研究哪里好逛，什么值得买，退税怎么操作，甚至还整理出了一份中国扫货地图。想追潮流就去上海，喜欢数码科技直奔深圳，追求性价比可以去义乌，想挑选文化纪念品的那就在北京慢慢逛。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Cool、 China Magazine 再到如今的 China Haul，热词迭代的背后是世界读懂中国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鲜活。过去外国朋友提起中国，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长城、故宫、熊猫、功夫，而现在一次网购，一次针灸体验，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为海外朋友感知中国的全新窗口。那在我看来， China Haul 热潮的背后，首先是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带来了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性价比更高的国货。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商品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中国制造，更融入了中国设计、东方审美，蕴藏着独特的中式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截至今年八月，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不断优化的入境流程、便捷的移动支付、完善的退税服务，让来华旅行购物的体验感大幅升级。海外游客从想来看看变成来了愿意多待多逛多买。那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入境游人次将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结构正从传统的东亚近邻向欧洲、大洋洲加速扩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愿意走进中国，用自己的脚步、镜头、文字重新定义着他们想象和眼中的中国。我们总在讨论文化出海，思考如何让世界认识中国。那这股中国购物开箱热潮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藏在寻常烟火里，一个更真实、更可感的中国正在被世界看见、读懂、热爱。
2: 既然说到中秋国境的出游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云南啊，也是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提示大家注意，9月27号大理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出行通告，国庆10月1号到7号呢，双廊环海东路实施每天10点到19点的临时交通管制，自驾游旅客呢需要按照提示进行绕行，计划前往洱海东岸的市民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管制的时段。
3: 近日呢，昆明各大汽车 4S 店开启了国庆购车的专场，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呢继续执行，置换新能源车型可享受对应补贴。提醒市民啊，仔细阅读购车合同，拒绝口头承诺，理性的看待节日促销。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各位车友可以放心的出行。中秋刚过，国庆又在眼前了。国庆节从10月1号的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呢，对7座及其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高速免费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另外呢，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将会临时对部分大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进行限行，具体的限行时段是9月30号的12时至24时，10月1日的8时至16时，还有就是10月6号的12时至22时，以及10月7号的9时至24时。在以上时段呢，会临时限制危化品运输车以及4轴和4轴以上的重型货车辆进行通行这个高速公路。但是呢，对于应急救援车辆、邮政快递车辆和绿通车在国庆期间呢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详细的情况请大家关注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京昆高速路京路段的双向将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安装防落网。在上昆高速路梁至石林方向，在石林收费站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施工。另外，在昆明至石林方向的木扎庆路段、半截河路段和关山水库路段将会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进行路面的坑塘修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警官。
10: 好，再见。
2: 早高峰来了，今儿早上啊，思雨和莎莎与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这国庆假期啊，你如果已经请假了，那就连休十好几天啊，准备怎么过，要去哪儿过啊，有什么想法，大家和我们交流一下。
3: 来看看心远中书，他说了，逢节必在家，绝不出门，怕挤怕钱袋子、啊、
2: 对，
3: 他说在家看剧，收拾家务，把平常不搞的卫生搞个遍。
2: 是，以前就是经济上行期可能还没那么明显的体会，现在经济
3: 下落那么明显了吗？
2: 哇，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个民宿也涨价，机票也涨，想想就算了吧，还是在家待着得了。任性小面包有一个吐槽啊，他说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哪儿，这样的路牌现在全国泛滥啊，十个古镇九个同款，我千里奔袭到景区，发现和老家街口的路牌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还要出去呢？
3: 一点心意没有了，
2: 对，就不想出去了。
3: 阿凯不想加班，他说了，拼假攻略呢啊，我已经算明白了
2: 啊，
3: 9月28到30号请3天年假，也就是今天开始请假了，
2: 对，
3: 直接从9月25号连休10月7号，整整13天，这次啊不走7天环线那种赶命的路线，把西北大环线呢拆成两段，
2: 啊、
3: 前半段呢
2: 青
3: 走青海看湖、
2: 嗯，
3: 中间留一天呢在西宁躺平睡觉补觉、
2: 嗯，
3: 后半段再进甘肃看丹霞、
2: 啊，
3: 就绝对不搞那种一天开400公里的死亡行程。啊、就去年走长线啊，前4天冲得太猛了、啊，后面直接酒店躺了3天刷手机，所以今年坚决不踩这个坑。
2: 但是他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心肠的啊，这种自驾长途奔袭，
3: 我的天，每天400公里要命了啊！我觉得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是。不能这样折腾
2: 了，接受不了，
3: 这老骨头耐不住、
2: 嗯、特种兵啊，这个属于啊，奶茶三分糖，他今年国庆不出门了，为什么呢？他去年出门体验不好，
3: 气笑了，
2: 给我气笑了。泰山山顶热水15块钱一杯啊，泡面50块钱，
3: 冷到骨子里。
2: 凌晨的时候，因为他你肯定是不是夜观泰山
3: 啊？对，为了看日出嘛。
2: 我跟你们讲，夜观
3: 泰
2: 山
3: 看日出，
2: 降温是一个大雷区，
3: 就很多人没有。攻略是不是、啊、
2: 对，
3: 没有
2: 想
3: 到会冷到这个程度，
2: 而且泰山我告诉你，随时你不管什么季节，你只要去夜爬泰山，它有可能随时它就降雨，但是你又没带雨具雨衣什么，你没带的话，你上去试试。
3: 思雨这是有经验的人、啊、
2: 我专门做过这个主题，在大家来说里面、
3: 啊啊啊、你是做过主题没去过呀？怎么说的跟真的一样？
2: 夜爬泰山这种需要特种兵的体力我就算了
3: 我还以为你去过呢。
2: 但是你看奶茶三分糖，它就是没有攻略做
3: 好，不听劝，不听劝，
2: 太冷了。然后他上去以后，他租大衣，押金要100块。
3: 哎、
2: 他说、哦：“这个物价比山顶海拔升的还要快。”
3: 哎，所以建议大家出去玩，特别去到一些无论是小众还大众的景点呢，提前翻一翻，因为现在资讯挺丰富的，翻个什么小某书啊，干嘛的、
2: 啊？
3: 去过的人一定会把经验分享给你，多看几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能承受的那个分量。
2: 是好，那么对于国庆大家的这个度假攻略还有哪些？欢迎给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1: 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
12: 天
13: 喝，
12: 天
13: 天
12: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
12: 规
13: 律
12: 排
13: 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
2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7: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6: 天哪，太划算了吧！
2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去大象新选商城先逛一逛吧。
3: 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
2: 啊，
3: 就脸上的这个眼角的细纹啊，一旦形成以后特别难消，整个人显得毫无气质。
2: 嗯，
3: 哎，这一点呢和什么熬夜党啊、追剧党啊啊、一定太有体会了。
2: 是，所以抗老这件事情啊，随时开始都不晚。
3: 哎，
2: 请大家关注大象新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含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大象精选商城只要799，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满399减50块的活动，所以最终到手仅要699，香港直邮啊！
3: 哎，你没有听错啊，三件套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眼霜，
2: 对，
3: 哎，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啊！对于咱们熟龄肌的女生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
2: 是的，那么除了兰蔻三件套，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非常的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微瑕干皮的朋友。
3: 是的，这次呢也准备了两款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这两款啊根据大家的肤色去挑选就好了。
2: 嗯，
3: 这个不做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肤色的。
2: 特别白的朋友就是冷调100就好了，象牙白这个颜色，但是大部分人是
3: 自然白，
2: 自然
3: 对，大部分我觉得咱们这个西南女生或者是云南女生，大部分选自然白。
2: 是的，是的。
3: 这两款粉底液呢，都是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的双节特惠，
2: 哇，
3: 到手只要99.99，你没 没有听错，都不过百的，99.9元。
2: 所以三十毫升小瓶其实很合适，
3: 对，拿来试一试嘛，
2: 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3: 没错。
2: 对，那么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小程序。另外呢，你如果您关注了九一八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9: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9: 天天清，
2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老公忙完了？
1: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9: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1: 音乐广播
30: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让我们将那些属于成长的寻常片段拨入弦间。当蝉鸣响过教室窗外，当黑板上的倒计时终被擦去，当昔日友人各自奔赴他乡，成长有了更具体的模样。那些曾刻于心底的名字，也在岁月流转中被赋予了新的注解。马条、廖俊涛，你的名字。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最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Thank You》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Thank You》。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在这首歌里，你会听到旷野、星空、大雪和土墙，听到关于爱情最真实的酸涩。所谓失重，对抗的或许就是生活的重力。我们虽然都无法摆脱重力，不会飞翔，但至少在下坠时能拥有这片刻相拥的浪漫。火星电台，窦靖童，失重。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2001年，张韶涵与福茂唱片签约，成为旗下签约艺人。同年出演青春爱情偶像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Over the Rainbow》，他凭借该专辑获得了天地英雄校园票选颁奖典礼新生报道奖、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港台地区最受欢迎新晋歌手奖、第5届音乐风云榜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同年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欧若拉》，凭借该专辑入围了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其中同名歌曲还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

2006年，张韶涵推出第三张音乐专辑《潘朵拉》，凭借该专辑入围了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获得第十三届华语榜中榜港台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Music Radio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等多个奖项。其中的主打歌曲《隐形的翅膀》发行之后被广泛传唱，不仅获得了第十四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 KKBOX 颁奖典礼年度二十大单曲、第十三届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点播冠军曲等多个奖项，还成为了2009年北京高考作文的题目，这也是首次以流行歌曲命名的高考作文题目。

张韶涵具有甜美的外形，因此也被称作电眼娃娃。她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在华语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最后为您送上2012年他签约美妙音乐后推出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也是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有形的翅膀》中的《淋雨一起走》。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

0: 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欢迎每天呢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准时的来收听我的节目，跟我呢一起学习中医，学习呢自己在家做药酒的方法。
0: 潘老师，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定要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每个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下开关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比较着急的就是怎么才能拿到地通酒。
2: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这两天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真的非常想打开这个开关，其实呢我的心里面也是特别的着急，但是这批地通灸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不可能一下子给到所有的人。那么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只能是先给那些病情比较重的、病史比较长的、病比较多的、真正急需的朋友们。那么说到想给到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呢，我呢在这儿呢还想多说几句啊。就是前段时间呢给大家送书，只要是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朋友我都会直接送出一本的，对吧？但是我想问问那些已经拿到书的朋友，你们所有的人都认真看了吗？所有的朋友都照着书里的方子去泡药酒了没有？可能啊有一些朋友连这本书是干什么都不知道，一听说是免费送的就过来领了，反倒是有很多真正需要的人他就没有抢到。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地通灸，我就要设置一个门槛了，我就想要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在跟我学习。那这个门槛呢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书，那地通灸这次咱们就领不到了。那第二个条件是呢只要交上这98块钱，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呢它就值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大家是不是真心的想跟着我学习，是不是真心的想利用上这么好的方法，而不是说见了不花钱啊，我能够捡到便宜，不管我需不需要我就要拿。我就是想筛选一下，我实际上呢有很多好东西要给那些认可我的朋友的，给那些认可中医事业的认真和我学药酒治病的朋友啊。如果是免费的我不要钱，这地通灸能不能给？能给呀，我就是想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呀，肯定能给。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打着想学中医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并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就想着免费的东西我就要要，这个便宜要是占不到我就心里不舒服。所以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一次呢我就象征性的收一点钱。不过呢请大家放心啊，这98块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这个形式啊，5倍、10倍的、几十倍的以福利的方式发放回给大家。那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呢，我肯定是不图大家钱的，我就是想看一看在我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他是

0: 实心实意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一起用药酒治病的。这样呢，我才能够放心大胆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也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拿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地通灸的。我也说了，这个东西呢，珍贵又稀少，数量呢十分有限，我只能够给大家3天的时间去报名去领取。所以说呢，听我节目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你们如果是真正的想跟着我学习，真正的想要用药酒治病的，真正的是着急治病的朋友，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1: 潘老师，您的意思是，凡是想要跟着您用药酒治病的人，必须得先拿到地通灸，是吧？
0: 对呀，因为只有地通灸才能够帮助大家打开下开关呢。如果说我们把治病呢比喻成打仗，那下开关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运输的通道。古代兵法不是说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道路不通，粮草车队呢也过不去，打仗的士兵就算全都过去了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而且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这地通灸和金佛药酒打的呢就是配合战。你看啊，古往今来，有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称王称霸的吗？没有，对吧？那么不管大战争还是小战争，相互配合、联合作战才是制胜的关键呐。古人用兵是这样的，在咱们身体的这个战场之上呢，用药就和军事作战是一样的，打仗需要有步兵、骑兵、侦察兵，对吧？其实这个地通灸啊，它就相当于侦察兵一样，因为它可以提前探查出我们身体当中哪个位置的开关没有打开，哪个脏腑的药路还不通畅，然后呢，这个地通灸呢就会开始源源不断的派兵力去打开这个开关，打通这个道路，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战场上各个交通要道的通畅。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就相当于骑兵，因为在所有的兵种里，骑兵的冲锋是战场上最具有破坏力的，也是锐不可挡的一个攻击的力量。那咱们药酒的特点就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威。金佛药酒呢，就像骑兵一样，它对着那个病灶奔袭而去，快刀斩乱麻，出奇制胜，迅速地发挥出化白毒、化老栓、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去畅通百脉。所以说，从治病的角度来看呢，为了让这个药酒可以更顺畅的发挥出应该有的药效，那么这个地通灸呢，我是一定要在大家用到药酒之前，先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让我们自己呢先把那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下开关啊，如果说用在我们的这个家居上，它就如同下水道一样，大家说：“哎呀，这个自来水没有水，我们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说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自来水没有，我们还可以将就的生活啊，我们不浪费水，甚至我们去买点啊那种瓶装的水，我们都可以应付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下水管道堵了，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马桶的管道堵了，那这种情况一出现，给大家带来的太多的麻烦了，大家说是不是？而且这个麻烦对于我们身体来讲，那就是毒素的不断的积累。我们屋里边就是因为啊这些下水道的不通、马桶的不通、空气污浊啊、气味异常难闻。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下开关没有打开，

0: 毒素垃圾不能够快速排出去，这些身体的淤堵啊，异常的环境啊，是不是越积越多？我们屋里的空气不好，那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肯定也不好啊，是不是？所以说，打通下开关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是，这个地通灸它不是治病的，那不是治病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1: 打通人体下开关，因为您说过，下开关蕴藏着人体很多腑脏的反射区，我们五脏六腑的毒素都需要通过下开关排出体外。
0: 对，咱们脚底下就隐藏着70多个人体脏腑开关的枢纽。我给大家的长寿药酒名录，大家翻到最后一页，就能看到双脚的脏腑反射区域位置图。那么在人体的两脚当中，分布着六大经脉，它连着肝、心、脾、肺、肾等内脏。它呢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贯穿全身血脉和经脉，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它是不是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我们脚掌上还有无数个神经末梢，它与大脑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说呀，我们的双脚就是人体一幅全息的缩影图。浑身上下所有的脏腑、骨骼，在我们双脚上都有相对应的反射区，而这些反射区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脏腑开关所在的位置。所以说啊，你看为什么同样吃药、同样的治疗、同样的呢，重视自己的疾病，那么有的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哎，见效就非常快。而有的人呢，就是不管吃什么，他就是没效果。其实呢，不是你用的药不好使啊，而是什么呢？因为你的下开关没有打开，人家的通路是通畅的，而你就还没有打开呢。所以说，你治疗的效果相对于别人来讲，那就是不同的，人家有效果，你就没效果。那么我们这个地通灸的作用呢，就是通过对脚底反射区不断的刺激，温和的释放药力，一点一点的将脏腑已经锈死的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么一旦脏腑的开关打开以后，药物的吸收通道也就随之打开了。那这就相当于高速公路全面开放一样。不管是大货车还是小轿车，它全都能够跑起来，而且呢，又安全又快速。同样呢，我们打开了人体的下开关，通往我们肝、心、脾、肺、肾，还有我们手脚、眼、耳、鼻等等这些病灶区域的道路，是不是都是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管你是用药酒啊，还是吃什么药丸，还是吃什么胶囊药片子啊，还是喝什么汤药啊，那起效的速度都会成倍的增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给大家带来药酒之前，一定要先让每个人都用上地通灸的原因所在了。哪怕呢说大家不想用药酒。现在用的是其他的药，为了让身体更好的吸收，啊，药里边的有效的成分和我们饮食当中的一些营养，你的下开关也是必须要处于打开的状态，才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吸收养分、排除糟粕的。这个通道一定是要通的，就像我们的自来水一样，我们的自来水，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定要通，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对不对？如果说自来水有下水道是堵的，这自来水你再通畅，我们不敢用啊。

实它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的作用啊。其实跟我们的治疗是一样的，我们吃再好的药，我们身体不通畅，该吸收的吸收不了，该排出去的排不出去，然后在我们身体当中积存，那不就是毒素的叠加了吗？那不就是越治越重吗？是不是？那就像咱们的刘师傅啊，他的老伴儿呢就是这个样子，心脏病特别严重，平时呢连楼都下不来。这刘师傅就说呀，他老伴儿啊吃了20多年的药啊，这胃也吃坏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因为心脏不好啊，他躺不下去呀，只能是坐着睡。一躺下呢，胸口就憋闷的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就感觉自己的头啊，好像个气球一样，越憋越大。这实际上呢，人的骨头是非常坚硬的，哪能说像气球一样说吹就吹起来呀？但是呢，就是由于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的胸闷、气短，然后连着大脑缺氧，也有供血不足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他坐着睡觉，偶尔啊一天两天还勉强能醒，你说这时间长了，这人能受得了吗？而且坐着睡他也不踏实啊，对不对？虽然说这个刘师傅啊制药的手艺可是一流的，但是他不会给人看病开方啊。于是呢，他就找北京的坐堂医生给老伴儿看病。也着实开了不少养心安眠的药，刚开始用着还行，但是呢，就随着他老伴儿心脏病的加重了，这些药呢，好像越吃药就越小，到最后呢，一般的药吃了根本就不管用。有一次召集全国百位名医去开会，到了晚上，都吃完饭了，我们大伙儿呢一起坐下来啊聊天儿。不知道怎么就提起来了这个刘师傅的爱人了。咱们有一个习大夫啊，他们家呢也是世代学医的，就提出了下开关的理论，说刘师傅的爱人的这种情况不少见，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越治病越多，越吃药药劲儿越小。好多人都说是药品质量下降了。或者说呢，是药不对症了。实际上呢，不是药品质量下来了，也不是你没有用对药，而是什么呢？而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下开关啊，它始终处于关闭的状态，才会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呢，这个习大夫呢，就把他们家传的地通灸给拿出来了。让这刘师傅呢回去给他爱人贴上，以1个月为期限，让他自己去看看有啥改变。结果呀，没想到，在20来天的功夫，这老刘的爱人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会儿啊，吃啥药效果都好了，都管用了。本来开的是养心安眠汤，结果用了2个晚上就能躺着睡觉了。我听说整件事以后呢，就对习大夫家的这个地通灸呢，非常的感兴趣。我发现呢，凡是在喝药酒之前，先打开了下开关的人，用药酒的体验感就会更快更强。虽然我是祖传用药酒治病的，但是我这个人呢，一点都不死板。我也不认为治病的道路只有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对大家健康有帮助的方法和理念，我都不会排斥的。所以说呢，这次就给所有信任我、无怨无悔的跟着我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批地通灸。只要呢，您先拿出98块钱，让我看到您跟着我学习的决心。那么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或者以福利的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

0: 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么，这个仅仅是刚刚开始。随着我们脏腑的开关被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你无论是用药也好，用药酒也好，收获的健康会越来越多。健康有了，我们健康而快乐的生活，那就拥有了。每时每刻都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甚至你的亲朋好友，都会受你的感染，都会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1: 是的，相信每位朋友都对地通酒充满了期待。这次领取活动仅限3天，数量有限，过后无补。打通下开关的法宝，马上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赶紧拨打场位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报名抢定吧。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通热线。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酒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酒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酒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解。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4: 98元，
1: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只需
4: 98元
1: 就可以拿到地通酒，打开脚底对应的人体脏器的各大开关。而且凡是拿到地通酒的朋友，以后还会有更大更多的惊喜奉献给您，因为大家都是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潘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5: 哎，潘老师，我也报名。你看我那是湖南株洲地区的，我叫张胜发，我今年都67了。
0: 啊，你要报名？你是要报名领取地通灸是吗？
5: 哎，是，我听说了，领取地通灸要满足2个条件。哎呦，我跟你讲，我太幸运了。您上次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那个宝典我已经拿到了。我每天呢，我跟着我老太婆一起看这本宝典，就您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写的太好了，哎，给我们那个药酒奇方啊，还给我们配上那个穴位图，哎呀，我天天按图，哎呀，照你给的那个穴位图啊，按穴位，哎，你还真别说，潘老师啊，我这脚底穴位啊，按哪都疼，后来我才知道疼呢，就是因为脚底那个开关没有打开。上次我能拿到书，我特别高兴，没想到还有资格报名领那个地通灸。我邻居上次他也报名了，但是太晚了，没拿到那个宝典。刚才我听你说有那个宝典才有资格报名是吧？因为我邻居把他特意让我帮他问一问，他说花1000去买行不行？就是哪怕花1280都行啊。
0: 嗯，确实是啊。这个不是呢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刚开始拿到这本书以后呢，哎呀就觉得很心满意足了。其实呢我们呢就是想帮助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过上自己想。

0: 要的那种健康快乐的生活。大家
1: 对。
0: 呢，拿着这本书呢，泡好药酒就能治病。当然了，各种健康的知识呢，我还是会在书里给大家的。你看，像这个穴位按摩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呢。但是呢，我跟大家讲清楚啊，我肯定不是图大家钱，
1: 哎，知道。
0: 我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个队伍里边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啊，
1: 对
0: 一
1: 对。
0: 起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而这98块钱，很快的呢，我会以钱呢，或者是以物的方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可以说让大家呢就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我以后呢也会给我们老百姓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每个人呢都会得到加倍的回报的，嗯。
1: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还能有那么大的实惠。跟你说啊，上医院看个病，你说挂个专家，耗子都3、400呀、啊。你还给我们那个药酒方呢？哎呀，我这10多年的高血压呀，用那个从容平补酒，哎，现在已经见好了。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啊，都160啊，头晕的只能躺了，根本不能走路，这头老是发沉，脑子也疼，天天吃降压药，血压都还下不来。我都害怕了，我是怕什么？万一得个脑梗，那怎么办啊？你看现在喝上从容平补酒，血压不高了，也不害怕脑梗了。哎呦，潘老师，我用你那个药酒，效果真的都好啊！那要是再用上那个地通灸，效果不就更加好了吗？
0: 当然呢，其实咱们用这个从容平补酒啊，让这个血压都平稳了，很正常了，这都非
1: 哦。
0: 常难得啊。我们《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入从容啊，养命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那这个枸杞呢，大家都太熟悉了，我也不用说它的作用了，大家都知道啊。
1: 对，
0: 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跟大家讲啊，这句话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耳熟能详的。怎么说的呀？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嘛，对不对？哎，其实呢，这个枸杞的作用呢，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因为呢，它可以滋养肾脏啊，补肾益精，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再说这个八戟天吧，我们中药里呢，这个八戟天呢，它归肾经、肝经，它可以补肾阳、益肝肾。那么等您拿到这个地通灸，贴到脚底反射区。通过穴位啊，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话，把下开关给打开了，就能够加速血液当中垃圾毒素的排出。那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呢是更加的一天比一天轻松了。而且呢，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啊？贴上以后，如果说排出的这个颜色越深呢，就说明你体内的血毒就越多。不要看了，哎呀，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就担心，不用害怕，颜色越深，说明你毒素呢排出来的也就越多啊。
1: 是，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您的地通灸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到时候向你报个好消息，好吧？
0: 好啊，我们老百姓呢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自己的病彻底治好，因为无病一身轻嘛，对不对？
1: 对呀，
0: 你
1: 对。
0: 看啊，我们用从容平补酒，就是要改善高血压的状态。那如果说不把这个下开关给打开，那毒素呢还是在我们体内循环，那这个病呢就不算彻底好，它就会怎
1: 哦，
0: 么样呢？千言不愈，哎，而且呢表现出来的什么就是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看看你用上了从容平补酒，血压降下来了，到时候呢你再贴上地通灸，再把毒素给它排出体外，这人真的就是彻底轻松了，彻底健康了。哪还有什么头晕啊、心慌啊这些问题呀？不会有。

0: 简单，但是效果呢，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际的效果。那么等你贴上以后呢，症状改善的如何呀？你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进电话来汇报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到时候电话联系啊。那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更加的健康吧。好，再见。
1: 哎，好，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九的第一天，这次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九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啊咸阳的听众。想跟你啊报名那个拿这个地通灸啊。我跟你说啊，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着您学中医啊。可以得到这个地通灸，以后是不是还有更大这个惊喜，对吧？
0: 没错的啊。那么这一次的98块钱，我呢只是先象征的收着，只要你能够连续听我们的节目，过几天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再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大家得到的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么这次领取地通灸呢，为什么要给大家设两个门槛呢？一个呢，我是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愿意跟我学中医。另外一个呢，哎，这个地通灸呢它定价98块钱，并不是说我要挣着老百姓这钱，我就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用我多年临床经验的这个药酒方子来治病。那么这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一定呢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才有机会去报名。但是呢我们领取的活动呢也只有三天的时间，因为数量还是不太够的。今天呢是第一天，三天时间一过就没有了，很快。所以说我只能告诉您，只要您一直跟着我走，我就会让您让所有的参与的朋友们都有接二连三的惊喜的啊。
4: 哎，是是，其实我跟你说啊，上次啊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现在我也拿到了，现在吧我有点后悔，为啥呢？你说我们老两口吧，就一本那个宝典
0: 啊。
4: 当时啊那个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合计着跟他们那个说这个事，我说拿一本就够了。结果我俩一起啊看着也可以。可是啊，你说现在吧，这个地通灸要有书啊才能够报名嘛，才能领。所以那我们两个现在就一本书咋办呀？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看能不能先帮我那个想想办法，尽量给我们老两口啊报上两份的地通灸，潘老师啊。所以麻烦您帮帮忙啊。
0: 嗯，您的心情呢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感谢您呢对我们的这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跟你有同感的。那么上次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的数量确实是有限，当时没有拿到的人真的急得直拍大腿呀，后悔不迭的呀。嗯，
4: 是啊，所以啊我这也不是那个后悔了嘛，您看看能不能帮我那个想想办法。我好不容易啊那个打通这个电话，其实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都不好，就想用你的地通灸把这个身体下这个所有的开关给打开嘛。哎，多好的事儿。所以光这一年嘛看病花钱跑那个医院没少跑，哎，就那个咱那个别的咱也不用说，就那个钱嘛花的真的没数了啊。但是关键病没好呀，今天听这个节目啊才知道啊，我这个不是啊这个吃药这个问题，是因为啊身体下面那个开关它没有被打开，都堵了，就像那个下水道一样，哎，那个脏水啊，那个它不是出不去嘛，所以我这个身体啊就好不了。所以这个潘老师啊，您一定要想想办法，争取两份啊给我们。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这个身体没好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开关没有打开呀，毒素垃圾还在我们身体当中沉积呢。你想啊，那身体当中啊，太多的毒素垃圾。你说你的身体怎么会好啊，是不是？
4: 哎，对对对，所以啊我跟你说啊潘老师啊，我为啥着急啊想要两份呢？因为吧你那个地黄酒吧，现在用了以后啊我这个睡觉也变好了。像那个以前啊失眠就是因为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第二天一起来以后啊头昏脑胀没精神，记忆力也

0: 明显下降。所以我这边那个啥，你想那个拿这个拿个东西吧，哎，全给是全忘记了，不知道干啥，哎。
1: 嗯。
0: 所以我家里管那个睡眠那个药，不知道换了多少药，全都不管事儿。所以我就害怕这样下去，老了以后啊得这个老年痴呆，再拖累孩子们就麻烦了。
1: 嗯、
0: 最近不是我用那个地黄酒啊，现在能睡觉了，睡得特别香。最早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不说，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头也不胀。所以我想要是用上这个地通灸啊，再打开这个开关以后啊，效果肯定会更好更快。所以啊，妈妈请小小妈妈争取那个啥两份吧，哎，也想让老伴那个也用上。老伴如果没有的话，这不是我也着急吗？跟着。
1: 嗯，您的心情我很理解啊。其实呢，您的这个想法啊，还有你想遇到的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因为现在报名呢都是急着要看病的，我也呢也想给大家呢快一点把病治好，但是呢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目前呢也只能争取这么多。所以说您这样啊，您有呢就先用着，我很快呢就会兑现我的承诺，把您花的钱呢几倍十几倍的啊，甚至几十倍的返还给您。给您的肯定是更多的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领取地通灸的活动呢，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一天，您呢先领取您自己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很多朋友都跟你一样的情况嘛。你再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也会根据大家的实际问题、实际情况来酌情处理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吧，那好，那好，那好，是这样吧，那我也那个不来问您了。最起码我们老两口啊能抱上一个，我也挺高兴的。行，那我现在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先把名报上。
1: 嗯，好的，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我已报上名了，这个地通灸我报上了。
1: 哎，好啊，那很好啊。
5: 嗯，潘老师，我就相信你啊，我一定要跟着你走。
1: 哈哈哈哈，看来真的是愿意跟我一起学习中医的朋友啊，也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和这份信任。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感觉，说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呢，哎，真的感觉到会豁然开朗啊。那么自己在家看着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照着泡酒的方法，就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也不用呢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医院了。那么其实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地通灸，那么它的价值，真心的跟大家讲，要远远超过这钱啊。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也讲了，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相信我，真的愿意跟我来学习，真的是爱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的。那么我在这里呢，我用我的名义保证这98块钱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白拿啊！因为所有的朋友，关注我节目的朋友，信任我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都是有健康的身体状态的，有每天快乐的生活愉悦的表现的。所以说身体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保障嘛。
5: 对，
1: 同时呢我也会给您啊惊喜回馈啊，也就是说回馈给大家的是远远超过几十倍的啊。
5: 嗯，
1: 当然还是这句话，您呢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您看看您书也有了，您再拿到地通灸，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健康，那么把这个脚底的开关给它打开以后，身体沉积多年的一些毒素啊、药毒啊、脂毒啊，哎，所有的垃圾毒素，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东西全都给你快速的排出去啊。那么你在这个运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身体当中有多少毒素啊，哪里的毒素通过地头灸排出来的颜色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等你用了以后呢，一定要把你的具体的使用的情况啊，排出来的颜色，你不明白的跟我的学生去讲，或者是打进电话来跟我反馈都可以的，我会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颜色，让你更清楚更明了，不用担心啊。
5: 嗯，好的好的，我肯定会的。我自己在家里已经泡了那个金佛的药酒，但是吧自己泡的太贵了，就是这个何首乌价格太高，我只泡了一小瓶。我呢是这个十几年的腰椎间盘突出，哎，喝上以后啊，现在呢能起床走路了，还敢弯腰。你看这才喝了十来天吧，嗯，其实我喝这个陈酒呢，你说那个陈酒的工艺多好呀，还省事，效果肯定比自己有泡的好。我就天天盼着这个陈酒什么时候啊能有呢。
1: 嗯，其实这两天打电话要成酒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啊，大家也真的有你这样的一个感受，说哎呀他老师把这个方子给我们了啊，酒呢我们家是有的，但是呢就是买那些野生的药材呀真的是太贵了。那么我们知道呢，一分钱一分货呀，你买那个药材贵，说明人真的是货真价实野生的呀，你要是买人工种植的没有那么贵。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大家也都跟你一样是非常着急的，就想要成酒，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
5: 对呀，我特别着急，这个酒酒真的是好，我原来什么吃药按摩牵引都做过，哎，都可以讲都绝望了，整天躺在床上，哎，这个和瘫痪有没可以讲没有什么区别哦。
1: 嗯，
5: 但是用上你们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吧，自己泡了以后啊，现在命也改善了好多，所以我特别相信你潘老师，你说的话就是对的，你不会骗我们的，也不会坑老百姓的。你看你社会地位那么高，能在乎这点钱吗？我上次吧是最后一天才拿到那个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的，还有好多人都没拿到，不是说这个宝典会升值吗？说的现在就升值了。我邻居呢就想花高价跟我买，我都没卖给他。我是因为跟着你学习泡药酒，这个病才能好。而且潘老师，你不管是我给我们送书，这还给地通灸，以后肯定还有好东西。
1: 嗯，没错的，以后的惊喜回馈还会一波接一波的。
5: 嗯，
1: 其实很多人呢按照我的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要求去泡药酒啊，用了以后呢别提效果有多好了，恢复的有多快了啊！这是大家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我了解到的。那么这次呢，又报上名用地通灸，不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又加快了进一步的恢复吗？
5: 对，
1: 可以更好更快的得到改善呢。
5: 嗯，
1: 所以说今天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像之前免费拿到宝典的朋友一样啊！只要大家相信我，我肯定也会回报大家，让大家呢不会失望。那过几天呢，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我还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如果说这次没有拿到地通灸，那绝对也没有机会了啊！
5: 哎，放心吧，潘老师，我肯定跟着你一起走，跟你学习中医。
1: 嗯，对，你已经报名拿到地通灸了。
5: 嗯，
1: 本来呢就只有三天的时间啊，您看你今天就拿到了，我都替你高兴了。
5: 对，
1: 那我也是希望呢，您把使用的这个感受啊，在这个运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及时给我们反馈过来好不好？
5: 好好，我一定反馈给你的，潘老师。
1: 嗯，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5: 好的，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潘老师，我是来自江苏的一名患者。
1: 嗯，欢迎您。
6: 嗯，我呢，今年55岁了。 哎，潘老师啊，我听说啊，今天有这个地通灸这个报名活动，哎呦，我挺着急的，我就打电话打到你这里来了。
1: 嗯，就是听到这个地通灸的消息了，是不是？
6: 哎，是的，是的，潘。

0: 老师，我吧就是那个，君服药酒呢，我觉得太难配了，我都跑了十几家这个药店呢，才配齐。这药酒呢，刚刚泡上才几天，一个月还不到，也不能喝嘛。所以呢，我先想把这个接通灸给拿上，把这个身体开关给先打通，读书啊往外排一排，再用上我这个君服药酒。你说我到时候啊，能不能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是当然了。用上地通灸，把我们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药酒啊，药丸吸收的速度肯定会加快的。那么实际上呢，不光是地通灸啊，我还有很多好东西呢，要给到认可我的相信我的朋友们，给到认真和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们。其实呢，我不要钱，地通灸能不能给呀？也能给，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打着想学习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跟着我走。所以说这次呢，我就象征性的收大家一点钱，那这钱呢，很快的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呢再发放回去。所以说是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的返现。当然了。您说的金佛药酒太难配了，很多人也跟我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呢，采用的是全部都是天然的药材，我呢也想给大家要配到真材实料啊，那么真的是确实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再难呢也要尽力去做，因为呢要保证品质嘛啊，那么金佛药酒它能够快速的达到。四肢百骸，它真的能够做到无孔不入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有这个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0个小时化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它是天然的药材，和飞秒技术它们的融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管花了多少钱啊，我们能把身体的病给它治好，那才是最主要的。哎，那你报上名以后。能得到地通灸了，我刚才不就讲了吗？说打开脚底的开关，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内外结合，身体一定就好得更快的。那么用上金佛药酒，再配合上地通灸，所有疾病的康复速度都会大大加速的。
0: 潘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现在呢，我就等着拿到这个地通灸，再加上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两个一起用。但是吧，我更期待着你们这个陈酒。那我虽然是自己买的这个中药，但我感觉到跟你们的那个陈酒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呢，没有把那个叫什么巴麻长寿群，也没有你的那个炮制的这次工艺。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配的呢也挺麻烦的。潘老师，你是要是要有陈酒的话，能不能给我留一点？
1: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现在做好的金佛酒呢，实际情况就是每年出窖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了，我也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药酒呢，出窖以后呢，它都是特供于一少部分人的。所以说，现在想要的话，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份额。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管我要陈酒，我确实是没有。这样啊，你现在呢，还是自己呢先泡着，先喝着，好吧？哎，要是以后有的话，我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呢就先泡自己的这个药酒，这通灸呢，我呢也报名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哦，我还等着用呢。
1: 地通灸的报名领取活动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啊，今天是第一天，而且我们有一个要求啊。只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朋友才有机会参与进来，所以说您还是比较幸运的，也把这个名报上了啊。但是呢，你一定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才能够彻底的把你的病治好，明白吧？
0: 明白明白哦，谢谢你哦，潘老师。
1: 不用客气啊，祝你健康，
0: 好
1: 跟你
0: 的，
1: 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你好，谢谢潘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啊。哎呦，就是你们那个电话吧，报名电话真的太难打了。从你说报名地通灸开始，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生怕我自己报不上名。哎呀，真的，潘老师，你千万别把我给忘了啊。今天我听节目我才知道为啥我这吃了这么多药，我这病吧就是一直不好的事，搞半天还是我这身上这什么开关没打通。那你给我们这地通灸不就是帮我来打开这开关的吗？所以这次这个地通灸吧，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好吗，班老师？
1: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呢，自从上次啊没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以后呢，一听说我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实惠呀、啊，就赶紧拨打电话。
5: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场外电话真的是很难打啊。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个这个坚持啊，就是不断的按重拨键，总是能够打通的。因为这次的地通灸的报名呢，也只有3天的时间。说实话啊，也并不能保证所有拿到宝典的人都能够拿到。但是呢，我们前提一定是必须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的人才有机会参与。那么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身上的病总是不愿意好啊？归根结底呢，就是因为开关被堵死了，毒素垃圾大量的在体内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毒栓死结，最后呢慢慢发展成各种慢性病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是是，潘老师，我是糖尿病。我这糖尿病吧已经10多年时间，我现在每天都得打那个胰岛素，根本就没法离开胰岛素，不打不行，真的。关键是我这每天早上排大便吧还特别费劲，哎呀，这解大便的问题困扰我这10多年了，我就想用上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身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就能够加速我体内的什么排毒这些，到时候我是不是喝上那个金服药酒就会好得更快，潘老师？
1: 嗯，没错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因为药酒呢，可以说是酒为百药之长啊。
5: 嗯，
1: 酒助药力，药借酒威，药与酒结合起来呢，往往它就是事半功倍的啊。那么它能够让你堆积在体内的这些毒素啊，比如说你常年服用药物的一些毒啊、栓啊、结呀、啊，它都能够给它一一化开，然后再加上地通灸，提升药酒的速度，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啊。为什么你这个糖尿病那么多年啊打胰岛素，哪个糖尿病是用胰岛素治好的？哪个糖尿病是用咱们这个降糖药治好的？包括我们问一下自己，哪个高血压、高血脂是用药给治好的？那都不是在控制我们的指标嘛，真正的病根并没有给它解决掉啊。所以说呢，长期依赖这些药物，然后最后导致呢各种并发症出现了。而且呢，糖尿病人很多人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便秘的情况，就是阴虚便秘肠燥啊。啊，你便秘这里边肠子都是燥的，它没有水润的，它一定是像无水行舟一样，它怎么能够痛痛快快的把大便给它排出来呀？就是这也是我们糖尿病人啊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实际的困扰啊。那你看我们用上药酒以后啊，它就能够加速药物的一个速度达到40百害。我们呢，药酒它可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药和酒组合起来就是一个黄金搭档，就是强强联合，它就能够对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病能够快速的见到效果的，明白吧？
5: 哦，是是。哎，白老师，我就等着你这地通灸还有那成酒，你看什么时候能够出来的事？
1: 嗯，其实这个成酒呢也快出窖了，不过呢就是数量非常少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是抢不到这个金佛药酒的成酒的， 你要是先自己尝试去泡也行，不过地通灸你还是得先抢到，因为这次抢到这个地通灸，后面的惊喜回馈还会更大。而这98块钱，我是先象征的收着啊。连续听我们节目，过几天拿到地通灸以后呢，我还会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的。那么用上地通灸，把脚底排毒的开关全面给它打开，药酒的吸收速度呢也必然会加快。我将来呢还会有很多好东西要给到认可我的朋友啊，给到认真和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而这98块钱也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是福利的形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
5: 哎呦，那真的太好！哎呦，还给我们返回，反正我就等着地通灸了哦。我先打电话，不耽误你了，潘老师。
1: 好的，那赶紧去报名吧，也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5: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跟随我们坚定地朝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太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 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仅各种症状消除了，心舒脑清，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啊。你像有的朋友呢，原来只是想控制好血糖，治疗治疗并发症，结果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不光这个血糖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身体其他的一些小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呀？怎么什么病都治啊？对啊，801治愈因子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的西药啊，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药物。它通过补充完全契合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进行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激活再生新细胞，替代死亡细胞，并且全面营养全身细胞的作用，达到治病除根，身体完全康复的效果。并且呢，当天用药当天就见效，谁用谁好使。现在呢，世界医学界公认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人体所有的疾病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那么疾病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细胞的医生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从1987年被首次研发成功以后，就一直备受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一次一次刷新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不治变成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组委会啊，又把细胞治愈因子称为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世界医学界公认最权威的结论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无药可与其相比。我们看一种物质啊，你说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到底有多高，我们看什么？看它是否能够得到权威人士还有相关部门的认可。而且细胞

0: 因子呢，它被发现的时候啊，它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第一次研发出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世界医学界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科研成果的研发成功，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先后全球有多个科学家获得了细胞因子研发成果的奖项。到1986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糖尿病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啊，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生长因子对人体生长发育啊、疾病衰老死亡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是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呢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就在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一位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一举登上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可以说对于治愈因子的这个研发成功啊，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一次次把我们原有的认知啊，原来认为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呢，又把这个细胞因子称之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的细胞因子啊，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与其相比。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传统的方法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可是呢，你传统的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啊，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因为时代呀在发展呢，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医疗呢必须与时俱进，你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更好更有效更全面的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就震惊了全世界，被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们高度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记住，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各个系统。一旦细胞发生衰亡变异，那么人体相应的组织器官呢，就必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已经找到答案了，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答案告诉你已经非常清楚了，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是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啊，比如说我们骨骼、软骨啊、韧带、肌肉、皮肤、角膜、脏腑、器官、各个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骨骼密度、硬度啊，包括我们所有内脏器官健康的程度、血管的弹性韧性，还有我们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皮肤的光泽度、弹性度等等。同时呢，它也是促进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保护大脑。您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明显就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睡眠呢也不好了，事儿也记不住了，转头就忘。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缺乏的原因呢。因为细胞因子它不光能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 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就发现啊，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想要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啊来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那我们就得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了，对吧？非常麻烦。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哪里的细胞说坏死了、干瘪了、出现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啊，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了我就去给你修哪儿，就去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过去给你弄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合于我们人体呀，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现在呢，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啊，不再去重复过去的那些老路死路，我们及时的改变观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知道打仗现在是什么，导弹、飞机、核武器了，大刀长矛也没用了。我们治病呢，大家也都知道，你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找最好的国际知名的顶级专家给你治病。那用药呢？用药你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病看得再明白，药不对，不解决问题有啥用啊？对不对？过去临床上啊，各类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存在的价值，他们在治疗疾病上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家别忘了，时间在不断的前行，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凡是疗效，它就不怕比较。治疗效果一对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家最新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国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各种慢性病，叫早治早见效，能早用就早好，谁也不想浪费生命，对不对？有好药咱们必须要试一下，人挪活树挪死啊，你治病你也不能可一棵树上吊死啊，对不对？明知道治不好还往那使劲儿，那不是傻吗？你说对不对？很多时候啊，就算我们想试一试，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经济上你得承受得起，你得用得起呀。你就算再好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再有效，如果大伙用不起，那不等于零吗？白费。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家慢性病协会开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药费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就我们国家有。咱们这些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痛苦绝望的这些重症患者，我真心的祝愿大家啊，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能够治好病，我们真的应该心怀感恩呢。大家注意啊，咱们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它是有期限的，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讲句实话，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还有怀疑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如果大家真懂，那你那个病啊早都治好了，明白吗？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作为国家第一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慢性病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一定要试一试，保证谁用谁好使，千万别错过。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 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你这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来，急得我呀在这直跺脚。
0: 嗯，
3: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家是河北唐山的，我叫唐桂花。
0: 嗯，是这样啊，在我这儿啊，我就给你登个记吧，好吧？
3: 哦、
0: 但是你之后呢，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确认一下。
3: 哦
0: 哦，毕竟这个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库存什么情况，那亦是一个变化，对吧？
3: 是是是，
0: 我给你登记，你一定得跟场外去确认，去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3: 哎呀，那好那好，
0: 嗯，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呀，好吧，呀，我说你呀、啊，真是好人。你说心也好，治病的药也好，我是咋是真是老患者。
0: 嗯，
3: 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我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哎，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3: 我这心脏不好啊，有20年了，以前呢总是有着胸口憋闷呢、啊、气短，你就走路走快了，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那冒烟一样，就干着它难受不说。有的时候就像啥呢，被人勒住那脖子那种感觉。
0: 嗯，
3: 最近这两年呢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平时啊头晕呐、啊、出虚汗呐、啊、浑身没劲儿啊，有的时候你站都站不稳。你说在家吧，我呢就吃个什么救心金丹丹那玩意儿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心力丸啊，出门呢兜里头就揣上那速效救心丸啥的。
0: 嗯，
3: 走哪儿就得带到哪儿，不敢呢那就是说得离了药。嗯，另外啥呢，我不是还有腰托啊，这病也快4年了，天天晚上啊我就睡那硬板床，这天天呀疼得我呀、啊、你说都真受不了。我跟您说啥呢，以前我不是跟我儿子呀、啊、还有我儿媳妇在一起住，
0: 嗯，
3: 那时候我能给他们做做饭啥的。哎，但是后来是你像送个孩子上个学这些都能干，可第二年呢就不行了。
0: 嗯，
3: 我就没办法照顾他们呢，就闹病闹了不是吗？然后他们每天呢你还就得给我做点饭呢，什么就得照顾我呀，另外他们也得他们自己照顾孩子。因为我跟您说啊，我一看儿媳妇天天拉那个脸呢，你说总跟我儿子生气，我那不我也上火憋屈呀、啊。这不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累赘了，你说让人小两口闹不高兴啊，你说这人老了这不就没用啊。我呢我说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吧，自己也就将就着这么过得了吧，你说呀这咋整啊。
0: 哎呀，您呢也是真是性格要强啊，要我说、
3: 哎、
0: 这个老人呢别那么要强啊。你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疗效咋样，你满意不？
3: 哎呀，忒满意了！我跟你说，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3: 要不我说太满意了呢？哎，我用完第二天，我跟您说，那心脏就感觉啥，又出气儿，这也舒服了，能出来气儿不说哈、啊，因为他这就是说不烦了，那心里都觉得又就觉得敞亮了。我说就起来活动活动，哎，我就觉得自己哎挺有精神头的，这身上有劲儿。特别是啥那个腰，你看我的腰啊，蹲一下起来啥的还行，出门你像买个菜呀、啊、啥这些也都行。
0: 嗯，
3: 我说能有这好的改变呀，我说都得感谢张老师您呀。这你说之前我听过这细胞因子类小啥这药，这个都是单一的，都还好几千呢，好几万呢呀。你说咱老百姓不就刚看着，你说他用不上用不起呀、啊、你说不是吗？
0: 嗯嗯，
3: 没成想你说要张老师你把这801这因子带回国呀，我跟你说呀，而且还能和那个钓鱼台国药这么大的药企合作，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享受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也我说推值了，这一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的一块钱啊、
0: 嗯、
3: 现在呀。
0: 看来呀您说的是真没错啊，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的确是这样。就您刚才讲便宜的一支可能几千块钱对吧，贵一点一支要上万、
3: 啊、
0: 你像这个治疗肿瘤用的啊，免疫活性因子一支都9000多块钱，像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常用的骨保护因子一支也要5000多块钱呢，对不对？咱们讲实话啊，就是细胞因子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你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就不用想了，都是天价了。所以咱们很多人就讲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的活性最高啊，它也是最契合人体细胞的，治病的效果也最好，当然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对吧？它是人体细胞的医生。你像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这个细胞因子类药物叫 PD-1， 那一片下去啊，恶性肿瘤它就能给你控制住，你就想想这个效果好不好、
3: 哦、
0: 对吧？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它真的是能治病能救命，这是第一选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的方式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被动挨打式的那种治疗，而是什么呢，它打仗一定是深入敌军，直捣黄龙啊，直接奔着这个敌人的大本营就去了。你记住，再严重的再复杂的病，咱们说到底是啥，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了、
3: 嗯、
0: 对不对？而细胞治愈因子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而且是细胞的全科医生。
3: 嗯，
0: 尤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治疗重症心脏病的啊 ,ZL 进化因子啊 ,NF 心肌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ZR 细胞激活因子等等，这6种因子它就能够修复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提高心脏瓣膜的功能，那你心脏病呢完全可以康复。啊，而且像你这个骨病腰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促进新生的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损伤，恢复我们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你再通过 NK 抗炎因子抑制疼痛啊，杀灭风寒湿邪引发的这些炎症，还有 ZR 生长因子全面为骨骼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你能够脱胎换骨。所以说咱们这个病啊，有病别怕，对吧？关键是什么呢？用好药咱们就能治好病。
3: 嗯，
0: 我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内，我交给国家啊，而且国家把这个推广的价格压缩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吧，一没有门路啊，二呢家庭条件又不是特别好，对吧？所有这些慢病患者，咱们都有机会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咱们有活路有生路、
3: 嗯、
0: 啊，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把身上的这个病啊彻底治好，这就是咱们国家给这些3亿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真正的福利，这是重生的希望啊。
3: 对，是啊，也真是，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呢我就不想错过，1块钱一克这么个大福利，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个着急给你打电话，张老师。
0: 我能理解啊，您现在这样抓紧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上逆转之光801致因子，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保证治病呢连根拔起，咱们用一个好一个。所以您现在呀就挂下电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吗？
3: 哎，好好好，那我先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
3: 张老师，
0: 好，
3: 哎，
0: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家是陕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
0: 嗯。
4: 我叫吕富友。
0: 嗯。
4: 我是第一次拥有专利商标好药，我用了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个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啊！
0: 好好，谢谢您的肯定啊！801治愈因子啊，确实它选用的是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的生物国药。啊，应用的是最顶级的中药先方，也有最顶级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还有最顶级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它不仅是药效强、见效快，还能去病根儿啊！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你只要是治好了，它就不会再犯，对吧？所以我们说叫保证治一个好一个呀！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是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药效了。
0: 嗯，
4: 这事实才知道啊，原来治病还能见效这么快。
0: 嗯，
4: 啊，我的高血压已经15年了，以前吃的是萝卜麻降压片、七里桑胺、降压0号，这个血压啊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4: 高压140，低压95啊。基本算是达标了吧。
0: 嗯，
4: 但脑袋不行，总还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了还像被人拍老板专制的疼痛啊。
0: 嗯，
4: 这3年前突发了脑血栓了，开始这个手是旷懒了，脚走路是晃圈了。
0: 嗯，
4: 说话倒是还行，但脑子呢特别慢，一句话呀都答应老半天。
0: 嗯嗯，
4: 晚上了最多睡 两三个小时的觉吧，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摔地下了你了。
0: 嗯，
4: 就这么熬了三年吧，老伴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躲着我走了，真要被我作妖闹的呀，快崩溃了。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讲理，就是了心里憋屈嘛，
0: 嗯，
4: 控制不住情绪啊。多亏有八天药治愈银子，

0: 而且脑袋了也不迷糊了，也不疼了。
1: 嗯，
0: 而且我现在那一点一点的相处了。
1: 嗯，挺好。
0: 走道费点劲，但只要慢点了，脚就像以前不是那么画大圈了。
1: 嗯，
0: 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脚能踩踏实了呀。
1: 哎，太好了。
0: 那个，哦哟，不是踩棉花的忽悠了，我跟你说。
1: 嗯嗯，
0: 所以呢缝开大了，拿筷子费劲，用饭手我能把菜吃到自己嘴里边了。
1: 嗯，
0: 而且我实话不像你的以前说了还上句都接不上下句的，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比以前这三年的效果都好多的呀。
1: 嗯，太好了。
0: 天天晚上睡觉了，我激动的呀，抱着老伴就哭了。
1: 嗯，
0: 我说老伴啊，对不起啊，这几年你那么辛苦，还拼了命的照顾我，我还总发脾气，我给你的，我欠你的，以后了我肯定打牛种马补杀你吧。
1: 嗯，
0: 谢谢你这几年给端屎端尿的不嫌弃我。我老伴也哭了，心里比我好像还委屈呢。
1: 哎呀，这就叫少是夫妻老来伴啊，真的缺不了这个人啊。不过特别高兴啊，你们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对吧？好好珍惜呀。
0: 嗯，你看我以前是挺过分的，告诉你哈啊，现在的家里边人脸上的都有笑容了。
1: 嗯嗯，
0: 一转直播801治愈银子真是救命的药啊。
1: 嗯，
0: 这一个药就比我之前用的几十个药都强100倍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一颗一块钱的名额嘛，把药量买足了，以后就不担心再受罪了，不担心二犯了，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呀。
1: 嗯，太好了，您说的啊，我跟您说，大家一定都记住，想要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就像您15年高血压一直吃药，但是始终没治好，对吧？
0: 是。
1: 不仅没治好，还犯脑血栓呢，然后不仅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呢，对吧？那后面的事儿就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治病要讲科学啊，要有效。疗效才是硬道理啊，治病就像打仗一样，原来打仗拼什么？拼人力，拼大刀，拼长矛，你勇敢就行了，胜利的这个几率就大。但现在呢，现在不是拼人的时候，是拼你的武器杀伤力有多大了，对吧？你是用原子弹还是用核导弹，这个都不见面照样打得你家毁人亡的。所以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落后一定要挨打，这才是硬道理。那治病也是一样，治病的方法千万不能落后，落后了不仅你治不好病，还会病上加病，治病就越来越是绝境。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要不是用上国药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它背的是什么样呢？
1: 其实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疗效果这么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其中就包含 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它们就能修复你脑细胞，活跃大脑神经系统，恢复大脑功能，营养你的脑细胞。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脑神经、脑组织病变的啊，这些患者，你必须补充这2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一点呢，任何传统药物里边都是完全做不到的。他们是突破不了血脑屏障的，所以你接触不到脑神经元细胞。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了8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因子，所以它进入人体就像鱼入大海一样啊，不经过消化，不经过这个消耗能量，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穿透细胞通道，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脑神经细胞，完成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细胞。 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损伤的脑神经

0: 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它焕发出勃勃的新的生机，可以恢复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咱们这个语言呢、四肢啊、运动啊、记忆啊、反应啊等等各项生理功能都能够迅速的提高，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只要用801致因子啊，只要你不离不弃，必定身体健康相依呀、
1: 我肯定不离不弃，张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报名。
0: 好好好啊，赶紧参与报名吧。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自个儿申请啊。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在这儿呢，我先预祝您报名成功啊，这是最美好的祝愿了。另外呀、以后对自己老伴儿也多照顾啊。以前是病拿的，咱们没办法，咱们把这种愧疚放下，以后就好好的对他，好不好？
1: 好，我知道了，咱谢谢张老师了。
0: 哎，别客气
1: 了啊。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我是湖北荆州的一位老患者了。
0: 嗯。
1: 我今年65岁，我现在才知道啊，有一克一块钱的活动，这价格便宜1000倍啊！
0: 嗯。
1: 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差点就错过了。我呢电话打进来，我想赶紧把这个名报上。
0: 哦，是这样，您报名啊，还得拨打场外电话更保准一些啊。我在这儿呢，先给你登个记。别让您这电话白打了，当地呀、如果没有逆转之光801致愈因子，那也没用了，对吧？所以呢，您还得在场外呢直接报名啊。既然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您病情是什么情况。
1: 哦，是这样，我这个眼睛呢、那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801致愈因子25天的时间，我这个黑暗中就见到一丝光明了。
0: 哎
1: 呀，这个把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0: 嗯嗯，
1: 这眼睛瞎了，那都能知道见光了，那真的是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啊，药效真的是太强了。
0: 对，用药就见效啊，这是肯定的。您病情好转，那心情能不激动吗？我都替您高兴啊。
1: 是啊，我真的高兴的控制不住啊。
0: 嗯，
1: 其实家里您说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我儿子呢还在法国，条件也不差。
0: 嗯，
1: 我们老两口啊都退休了啊，也有退休金。
0: 嗯，
1: 但是我在退休以后啊，就从来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是得糖尿病呢，已经有17年了。
0: 哦，
1: 就一直在打那个。

0: 门冬胰岛素，还有高血压呀。最开始吧，一直吃硝苯地平，一杯沙坦，那个指标啊，一直都是只是维持着，但我这个眼睛呢，就有差不多四五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一年呢，比较严重。后来呀，就是当地医院去检查，我是视网膜破损，在医院是全眼的光磷素，做了，然后视力呢左边是0.1，右边眼睛呢有0.05，
1: 哎呀，
0: 这但是看什么东西都是弯的，就算看手你的筷子啊，它都是弯的，一点都不直溜。后来又出现问题了，出现黄斑水肿，又去医院，当时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那一针8-9千块钱呐，打了4针，但是没见好，大夫说确实没有办法了，然后我这个胃又不好，做胃酸呢，做胃酸食管动力检查吧，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这个耐心，长期的服用，那时候啊，那嗓子难受的，说话都说不出来呀。
1: 所以呀，您这一身的病啊，我跟您说，真没少遭罪，对吧？糖尿病十几年，这么多并发症全都出来，糖尿病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那眼睛还能好得了？肯定好不了啊，对吧？关键那视力。那不跟睁眼瞎一样吗？几乎就是一个失明的视力，看啥你都看不着，看着还是变形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导致失明的患者比例是非常高的。您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糖尿病患者也真是提个醒啊，千万别让病走到这一步啊。
0: 对对对，这后来呀，我还是听广播说，801志愿者是咱们国家第一个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治愈性药品，以前呢这从来没有过，能有这么多治愈因子的药，跟国内用的这些药啊那都不一样，我在听了以后呢，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帮我问一下，要不说老天爷在帮我呢，我儿子一个同事的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儿子问他说，801治愈因子听过吗？他就告诉我儿子说，这药啊在法国非常有名，就是贵还不好买。我一听他这么一说，那这药肯定就差不了了。
1: 对，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跟以往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一样，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啊，从细胞入手的，针对身体最基本的功能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上网去查，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修复、再生、营养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恢复细胞活性、逆转细胞死亡的物质，从而达到呢从根本上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的物质。
0: 对，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那见效真的快呀。也就是差不多2-3个小时。我这个胃缓酸的情况啊就大有好转了，然后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那个血糖啊就平稳了，现在我这血糖啊血压呀那比以前好多了，视力也提高了，尤其是用了25天左右吧，您猜怎么着吧，
1: 怎么
0: 我这嗓子啊那不是以前那么难受了，那现在就特别舒服啊，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的这个耐心呢、都给停掉了。到现在也没事，然后呢眼睛变形的这个情况也大有好转了，那以前看筷子啊都看着是弯弯曲曲的，现在比以前直溜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就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似的，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不憋闷了，现在眼睛里面也有光了，近一点呢能看见人了，心里就敞亮多了。
1: 眼睛亮啊，心也就跟着亮了，要不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呢，对吧？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最强的地方就在于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

0: 糖尿病呢，我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糖代谢紊乱的疾病，也是它的胰腺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腺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导致糖代谢紊乱，对吧？血糖升高。那么只要你用逆转之光801质因子把这个 TGF 啊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给它补充上，那么糖尿病包括它的并发症都一定能够彻底的康复啊！只要用，咱们收获的就是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再有，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所有视网膜的病变啊，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实质上那是什么？就是你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你起多少种名字，它也是眼底细胞的病变。那你看咱们通过这个补充801质因子以后，801质因子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 NK 眼蛋白因子这两种因子，它就能够彻底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提高眼底血管和神经的活性啊，打通整个眼部输送营养以及代谢垃圾的通道，包括这个黄斑区病变的组织功能啊，也会恢复正常。所以你那个黄斑的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啊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它也就纠正过来了，就从根本上康复各种眼病，特别是眼睛的视力一定还会提高的。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的药物啊，它是现在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呢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的专家叫沃德华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都轰动世界了。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体内细胞因子的平衡。他提出了人体细胞因子的重要性，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已经是排在最高端第一线的治疗药物，你任何药物都没法跟它相比。
1: 哎，对，张老师，我现在啊是越来越好了啊，这个我想眼睛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0: 嗯，没问题啊，您用我们801质因子啊，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视力不断的提高，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您那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啊，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去报名，趁着现在便宜吧，我多买几份。
0: 您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咱们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好吧？我也不耽误你报名的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我们再见。
1: 嗯，好了，再见，感谢张老师，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山东淄博的。
1: 嗯。
2: 哎，张老师，这不我老伴儿使的那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效果特别好，
1: 啊，老伴儿用的八零幺治愈因子，啊，什么情况？
2: 我在听你讲课讲了3天，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我听的挺好，是国家专利，有最新专利的，我也是也没跟他商量，我就给他报名拿上一份了。
1: 嗯，所以是你给你老伴买的801致因子啊，而且他已经用上了，
2: 嗯，
1: 对吧？
2: 对呀。
1: 哎，他多大年纪？用了这3天效果满意不？
2: 哎，挺满意的。我觉得这个专利什么的药物还就是好。我老伴他这不今年67嘛，他是那个血糖高啊，那个血糖餐前还10点多呢。
1: 哎，
2: 就是那个腿呀，也老肿，也老说没有劲。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不是中午拿到的，这吃完饭吧，我就给他喝上了。喝第3天，我给他测那个血糖啊，6.2。哎，我说你再测测血压。哎，他说那个血压是140/90。哎呦，这不过还管事吧？也之前他那个血压是。100/170呢，
1: 所以才用了3天，对吧？你这个血压，血糖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对吧？
2: 对对，他这个血糖高吧是刚得的，也没吃那个二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用了这个这不挺好吗？是吧？
1: 对呀，你看你用什么降糖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呀？对不对？而且你发现没，他身体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们就让这个血糖血压持续的稳定。对吧？不是说你吃药他就管事儿，不吃药他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逐渐的让指标稳定。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是从根源着手来解决问题的。你知道我在国外待了多少年了？啊，现在这个医学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非常迅猛。不像咱们现在似的，你这个还吃什么降压药，还吃什么降糖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是干啥，控制指标的，叫控而不治，它不是真正治病的，它是让你什么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计呀，盯着那个血糖仪呀，天天跟那个数值在那较劲呢，那能叫治病吗？那不叫治病。最新的医疗手段是什么呢？是你要去治愈细胞啊！你像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直接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比如说激活再生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以后，哎，你这血管就恢复弹性，对吧？然后血压怎么了？就正常了。你老伴这个血糖下降。稳稳当当的下来，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当中呢，含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名很长，没关系，你知道它对这个像你老伴这种糖尿病患者啊，解决什么呢？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你看它解决问题是不是一下就直捣黄龙解决病根啊？现在它体内已经开始自主分泌胰岛素了。体内自己就完成糖代谢和转换，所以他那血糖稳稳当当就降下来，能理解了吧？还有一种啊，叫 NK 细胞营养因子，全面营养胰腺的细胞，提高胰腺的活性，那当然他就能够越来越多的分泌胰岛素，甚至于最后可以康复到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状态上，所以他能够防治各种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保证我们身体能够正常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的代谢血糖，这就叫治疗糖尿病连根拔起啊！所以你说他那血糖 啊，不吃药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对不对？
2: 也对啊，
1: 对
2: 呀，
1: 正对嘛。
2: 就是啊，之前那个师傅来送药啊，我闺女拦着，这不用了这几天，这个血糖到0.6、6.2了。这不血压也下来了，我和我闺女说，你还拦着我不？你看你爸这不这个指标恢复的这么好，他就不做声了，哎，都挺支持啊。所以张老师，我这

0: 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的政策，我想给他买够三个周期的。
1: 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叫事实胜于雄辩呐，对吧？八零幺治愈因子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的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现在就是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这就是我目的哈，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着先进的科学走。你放心啊，像你老伴这个病，放心大胆的，你就交给八零幺治愈因子来治吧。
0: 哎，他这个肝脏也不好，也是腰也疼，也说腿也疼，还有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年年都犯。
1: 我跟你讲没问题啊，只要你用的是八零幺治愈因子这个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专门治疗人体所有的细胞，是不是也包括你的肝细胞、骨骼细胞、韧带的细胞啊？所以腰腿疼、肝不好，它都给你治，明白？
0: 哦。
1: 它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像巡航导弹似的，你哪有问题，它就往哪去治了啊！通过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80天就能够让你的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心脑脏腑器官二次再生，这么一来我们是不是就重获健康了？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还是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给你老伴把药备足了，好不好？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想唱就唱，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4: 够潮
1: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OK，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中午的午间凑热闹啊！经过了我们的这个
1: 一个漫长的小长假，
0: 三天也倒不漫长啊，三天刚好中秋佳节嘛，对吧？
1: 是的，
0: 跟家人聚了一聚，然后呢又开始三天的工作学习，然后呢稍后又会有七天的假期啊。
1: 哎，
0: 这个、
1: 对，
0: 接得挺紧的，所以这三天就略显尴尬，是吧？
1: 这三天就有点爱上不上的那意思了，是不是？
0: 对，但是也还好，必须得来，那因为可以陪伴大家嘛，我相信、
1: 哎。
0: 对，很快乐的啊，
1: 对，能跟大家唠唠嗑啊，也挺好的。
0: 对，那么通过这个网络我们也在直播着，大家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手机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1: 哎、
0: 也可以欢迎大家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是看得到的。
1: 是的，哎，欢迎来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如果开车在路上啊，通过 FM97 端来收听到我们的线上节目。
0: 对，好，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
1: 哎，
0: 前两天啊就是吃蟹季，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中秋节了啊，各种美食拿上来吃起来、
1: 哎、
0: 当然大闸蟹这是不可或缺的。
1: 哎，是的啊、但是有的呢是吃大闸蟹，哎、这有的地方呢是吃梭子蟹。
0: 那、梭子蟹，好的
1: 对、
0: 啊，那个也挺好的啊。
1: 对，也挺好吃的啊。那、最近呢，就是因为这个吃蟹吧，对吧？有一女子又上了热搜了。
0: 哎呦，吃的多吗？
1: 不是吃的多，是吃的很，吃的把自己牙都崩碎了
0: 啊。那这个牙还没有一个螃蟹的壳那么坚挺啊。
1: 是的，是的。你看，因为很多人图省事嘛，他直接就拿那个牙就要啃那个蟹壳了。
0: 哎呦，
1: 那这位女士就是因为猛咬梭子蟹啊，这嘎嘣一声，牙齿就裂开了，
0: 牙齿被缩掉了。所以说，国际开心吃东西好了，还是要注意点，关键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实力，
1: 对，高低注意一下吧。
0: 像原来我有个男生的朋友，就号称铁牙张，
1: 哎呦，
0: 因为姓张嘛，然后总是他就是铁牙，然后天天就帮朋友这个喝啤酒，
1: 是不是开瓶
0: 了？对，开瓶盖，咔咔咔不消了，拉拉开五嘞，咔咔咔，结果真的不是三年以后，牙毁了，真的会崩脆了、
1: 哎、是的，确实
0: 是，就
1: 是
0: 你老觉着你挺强的啊，逞那个强去弄，结果呢自己牙齿根本受不了那个压力，
1: 对，
0: 没有多三年牙这边全毁了，然后就去弄起来、就自己遭罪啊，对吧？
1: 是啊，是啊，你就说就是虽然可能换假牙也行、但是这假牙真的不如自己的亲牙好，是不是？
0: 没事，对啊。而且关键你看他咔嚓一声牙齿裂开怎么办，急忙到医院去补牙齿去了，人家医生就说了，牙齿不是工具，
1: 对，
0: 你可以嚼点肉啥的，对，
1: 是的，
0: 但是呢你拿开螃蟹就是人家专门准备了一堆东西给你了，所以这个还是要爱护自己的牙齿啊。
1: 哎，对，也不要嫌麻烦啊、
0: 好嘞，接下来我们把一首这个残酷的月光，你听过吗？这个
1: 我看看是啥，叫跳仓，哦，没有，
0: 林宥嘉啊，来啊，
1: 我
0: 来说来一下，我先找找歌词。
1: 哦，好，
0: 我不记得。
1: 好的，
0: 我们先听一段，然后我找到歌词，我们来唱啊。

0: 林宥嘉《残酷月光》啊，作为我们这个中秋节过后的第一首送给月亮的歌。
1: 对，
0: 好牵强啊！
1: 这两天的月亮还是稍微有点圆的，还是可以再看看月光。
0: 很多人都已经这个觉得浪漫的时候，十五月亮十六圆，
1: 十六圆。
0: 但是呢，也是可以在这两天的夜晚来欣赏的啊。
1: 是的呢，
0: 太棒了啊！这个一个歌曲继续的送给大家，来，我们也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哦，欢迎点赞，欢迎点赞啊！还有一个朋友帮你转发了啊，
1: 哎，谢谢点赞，
0: 啊、不会是你转发给我的？
1: 谢谢我看是不是只有一个的话就是我、
0: 啊、是对对对，欢迎大家点赞，也可以在视频号918云南交通之声来为我们及时的这个留言回复，我们大家可以跟大家热闹起来啊！
1: 对，欢迎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
0: 嗯、这两天一过节呀，就有人在赏月，有人还要带娃做功课，
1: 哎，是的，
0: 但是就会难免发生点各种事情啊。
1: 是的是的，你看这最近就是网上啊、嗯、就是有人反映对面楼上的邻居投诉啊，说这个23楼台灯太亮了，
0: 嗯，
1: 影响自家孩子的学习。
0: 这台灯太亮了，它影响自家的孩子，这有什么关联呢？
1: 这是得有多亮啊？
0: 对呀、
1: 啊，对、嗯，主要是对面，他们是两对面的啊，是对面楼栋的邻居呢，就上门投诉了，
0: 哦、
1: 说哎呀，这个对方啊，晚上开这个小台灯。光线这个反光，
0: 嗯，
1: 就干扰到咱家自家孩子写作业了。
0: 哦，
1: 哎，我就要求你们，对吧？
0: 就是有点那个太傻了哈。
1: 就不知道啊，这得多亮？我看见这个热搜时，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台灯会不会是以前我们卖过的那种护眼灯？
0: 古有凿墙借光读书，现在是觉得灯光太亮，
1: 哎，你得遮遮光，
0: 对，
1: 别影响我家孩子，对。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了啊。
1: 对，然后网友呢就玩梗了啊，他说这个匡衡听了都得沉默。
0: 嗯，啥意思啊？匡衡是？
1: 就匡衡好像是发明那个什么光？哎，
0: 哦，是那个？
1: 哎，匡衡是那个凿壁。
0: 借光的那个，
1: 借光那个，
0: 哦、
1: 对对对，
0: 就我刚刚说那个典故，
1: 对对对，
0: 就他、啊，
1: 对，就是他，然后就说他听了都沉默啊，就是想，
0: 是啊、
1: 哎呀，说这多好的条件，对吧？我还要去偷光。
0: 嗯、所以大家这个，我觉得邻里之间吧，也可以相互理解一点，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你自己嫌那个光特别强，把自己家的窗帘拉一点比较好。
1: 对对对对，你拉你自己家窗帘嘛，对吧？
0: 你就管他，而且你想，你们家也是孩子学习，人家家也是孩子学习，嗯，大家相互理解一下就行了嘛。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那这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的奇葩事啊，跟大家一块儿分享。
1: 哎，我们来说点明星的奇葩事啊、嗯，这个我还真的刷到了
0: 啊，是吧？
1: 就是薛之谦演唱会，他不是耍帅吗？
0: 啊，
1: 泡那个酒杯
0: 啊，
1: 那个酒杯耍帅吗？

0: 结果那个酒杯就像个回旋镖一样的，最终砸到了自己的脑袋。
1: 啊，真的？
0: 是的。
1: 哇，有没有砸开花？
0: 没有，反正他自己很尴尬的笑了一下。
1: 就是意思他在演唱会上自己喝酒，喝完了然后就扔那个酒杯，
0: 对是吧？对，
1: 然后刚好落下来打到。
0: 他是边走边喝，喝了他敬他的粉丝朋友，敬完以后，然后他就啪就顺手就把这个酒杯往后一扔。
1: 那问题往后扔为什么又会？
0: 对，所以就说很搞笑，就像命运的回旋镖一样，就是最后到了他自己头上。
1: 对，你说如果往上，他直直的落下，嘣，
0: 对，
1: 有可能往后呢。
0: 而且他是在走着的，他是一边走一边这样说。我等会找给你看那个视频。
1: 是有人又用羽毛球拍把他啪一拍又打回来了吗？这个
0: 也有可能哈。
1: 我觉得这个挺奇葩的啊！如果有这视频的话，大家可以搜一搜，我觉得挺好的。
0: 对，然后他反正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回来以后精彩继续啊！
0: 哎，稍后再见喽。
1: OK。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欢迎在这时间段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依然有惊喜送上。当然了，说到这个月商城，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持续，就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还有国庆节双节的这个优惠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我们都会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满399就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啦。
0: 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是直接开启放假模式的，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现在活动抓紧时间来薅哈，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是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大家。首先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两款呢也是长期在我们的月商城当中属于网红产品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你看，如果是换季期间你的皮肤状态差，想找一个全能精华型呢，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它真的是换季时候的对皮肤特别好的一个首选了啊！
0: 对的，
1: 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觉得它是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所有的护肤需求。
0: 哎，小棕瓶精华它的这个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基底，加速肌肤自我的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啊等这些问题。

0: 都能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地度过秋季。
1: 是的，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下单的话呢，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到手价仅需要239元，支持素颜吧素颜啊！
0: 对对对，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嗯，那一到换季呢，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了，是吧？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而且呢还容易起痘痘，看起来又黄又暗沉的啊。
0: 对。
1: 那有人反反复复啊，试了好几款洗面奶了，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啊顽固的油脂，要么就是觉得好像对皮肤的暗沉一点改变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一定要找一款舒适的洗面奶，那么就为大家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对的，如果想要这个换季啊，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就试一试哎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哎，所以它可以温柔又深层浸澈力，能够深入的清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这些污垢啊，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1: 是的，而且你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脸真的特别舒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它自带高级感的那个山茶的淡淡的香氛，
0: 哎，
1: 非常淡雅，日常防护呢妆卸妆淡妆啊，一卸就掉了，并且呢一步就可以清洁卸妆洁面两不误。那么这一款香茶花呢，它是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299。
0: 哇，好划算。
1: 对啊，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最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Thank You》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 Thank You。

0: 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15: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6: 你怎么不去上学？
18: 你怎么早恋了？
1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

0: 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5: 够潮
4: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Everybody，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来了啊！午间有的人喜欢午睡，有的人喜欢午闹，
1: 哎，有人喜欢凑热闹。
0: 对，就是欢迎大家来一块热闹热闹啊！当然也提供给这些不睡觉的朋友，中午呢也有个好选择，
1: 有个客处。
0: 对，来听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的直播最好了啊！
1: 哎，对，这个最好的还跟我们唱唱歌，对吧？
0: 哎，对了，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把一些经典的歌曲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当然啊，有个前提说，我们不是那种歌手啊，专门表演唱歌给你听。
1: 对对对，没那么专业啊。
0: 我们只是说放歌的同时。反正也要听歌嘛，我们也跟着跟着唱着，
1: 跟唱几句，然后你如果正好也喜欢这首歌也会唱，哎，就跟着我们一起这个旋律的节奏一起跟我们来唱一唱，对不对？还开心
0: 死了。 哎太好了，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哈。那刚才讲到了这个薛之谦啊，老薛要来昆明了
1: 啊，他要来昆明了，
0: 今年年底，
1: 妈呀，
0: 大概是
1: 好多明星都来，
0: 二月的初中一点，初中，
1: 初中，
0: 中旬一点，一点
1: 是
0: 是，对对对，哦，会来开，
1: 哦，
0: 反正现目前定
1: 取经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在
0: 昆明，昆明，
1: 哦，
0: 昆明，这次定的是昆明，取经他开过了嘛？
1: 哦，
0: 对，
1: 哦，
0: 上次不是还连开两场，加了一场，
1: 对，我有点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是
0: 加了，啊，也是个冬天很冷的时候，
1: 嗯哼。
0: 啊，然后今年
1: 但是来昆明过
0: 冬
1: 倒是可以的。
0: 对，然后呢你看十月一号就是李荣浩他们那四个嘛，
1: 嗯，
0: 李荣浩、潘玮柏、张远和那个什么人，人中还是中人，
1: 哎，
0: 人中就是悄然中了，
1: 悄然中，
0: 悄然
1: 中，好像是叫什么严，好像是叫严仁中。
0: 他们四个的拼盘，然后呢，十月一号应该是算拓东体育场，
1: 哦，
0: 就是首场演唱会。
1: 哦，
0: 因为拓东体育场开场就是滇超嘛，
1: 嗯，对，
0: 然后省运会嘛。
1: 对，
0: 完了以后呢，第一场演唱会正式的拉开序幕，演唱会是这一场。
1: 嗯，四人的拼盘。
0: 对，然后呢，紧接着
1: 是张震岳，
0: 十七号、十八号两天，张震岳。但张震岳，我，哎呀，当时好后悔，应该张震岳在拓东就好了。他现在是在，
1: 他要去那个
0: 会展中心。
1: 对，
0: 对
1: 上次你说过，
0: 会展中心就会有点那个。然后呢，拓东第二场迎来的呢，应该是张韶涵。张韶涵的也是定了，
1: 哎，那今年这昆明挺热闹的呀。
0: 对，张韶涵的是定在了十一月二十八号左右一点点啊，大家可以相关的这个网站上搜索一下吧。
1: 对，关注一下哈。
0: 不是太清楚，要十二月份呢，就是薛之谦，目前来讲是他们几个是定档的了。
1: 嗯，
0: 其他的呢还是个未知数啊。
1: 嗯，对。
0: 我特别期待阿令如果能来昆明开一个专场，
1: 哦，
0: 我就很期待。
1: 对。啊，阿令也是歌后了，我觉得。
0: 现在来讲，他的演唱实力啊、歌曲啊都非常棒。
1: 是的，是的，
0: 啊，是吧？如果大家不知道谁是阿令的话呢，我们就唱首歌告诉你。
1: 哎，对，这歌声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0: 对，这首歌居然比刚才的《残酷月光》还晚一点点哦，但是在我看来，都感觉差不多是一个时期的歌。这是我很喜欢的歌手，继张惠妹以后，
1: 嗯，
0: 一个很有演唱实力的女歌手。他大概跟张靓颖是同时期的，一个是在这边的选秀，一个是在那边的选秀出来的同时。但他还有很有风格，他姐姐就是张震岳的老婆。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啊，
0: 不是那个亲亲的姐，哎，表姐亲姐忘了，
1: 反正有点血缘关系的。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啊，这歌词好像张惠妹的那个听海，
1: 是不是有点也是感觉是有点像？
2: 我们

0: 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哎，我第一次跟着这个全部的词一起
1: 全部来
0: 唱，
1: 我也是，就是
0: 就听得多，但是真的听完以后，哎，觉得是
1: 正经跟着唱是确实没有过。
0: 对，压起啊。对，欢迎大家，这个可以跟我们聊聊听这个歌曲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1: 对对对，啊，我就记得好像是音综节目里边听到的。
0: 对，然后歌手的那一年他也上了，然后上的第一次就唱的是这首。
1: 哦，
0: 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是大概我看2008年的时候，在那个北京音乐现场。
1: 哦，
0: 然后当时就是他来，但他那还没有唱这首歌，那会儿更早的一首歌，还不是太出名。
1: 嗯。
0: 就是阿令啊，这是选秀出来的歌手，怎么怎么有演唱实力，哇，我觉得然后一上场那个大腔体大嗓门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很厉害，
1: 是的，
0: 结果现在就已经就很
1: 就成为了很厉害的歌手。
0: 对，我觉得这是还是可以的，有目共睹 的嗯，
1: 对的对的，见证了他的成长嘛。
0: 对，
1: 对吧，
0: 但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明星啊，就比如说他的粉丝们啊，对他的狂热度啊，还有关注他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都特别的繁琐啊，
1: 太狂热了是吧，
0: 就什么都得管啊，我到偶像
1: 确实是这样，
0: 怎么怎么着你不能怎么怎么着。
1: 对，
0: 那你想人家是有人家的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干嘛呢你要管得那么宽呢，是吧？
1: 哎呀，算了，挣那份钱我跟你讲他就该承受、他还是该承受这些压力的
0: 啊，是的
1: 啊，是的呢。
0: 你看最近这个汪东城也是被网友们搞得有点焦头烂额
1: 啊，脑壳疼也是他一键拉黑了很多那种玩梗的网友，
0: 是吧？
1: 对，所以就被大家说成就是拉黑成专属毕业证啊，就被毕业了
0: 就大家还为这个事情给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啊、
1: 哎。

0: 对，好像说就是这个，反正被汪东城拉黑啊，也算是拿到了互联网鉴定的毕业证。
1: 嗯，哎呀，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有这么大的精力和这个闲心去一条一条的去看这些评论，
0: 哎，这也挺不
1: 容易的，然后还专门去拉黑，是吧？
0: 我现在连拉黑的键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啊。我觉得这个功力跟时间花的精力也其实挺多的、啊、
0: 对，这主要是很多网友可能在他的评论区发那种开那种比较低俗的玩笑、
1: 嗯、
0: 汪东城看见以后就直接就秒拉黑
1: 了，你得
0: 滋
1: 了
0: 没故意吼、
1: 嗯、你们是真闹你们直接喝
0: 真闹子，
1: 我让你们拥烟别喝就拉黑了，是吧？
0: 是是、
1: 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我觉得其实网友们就粉丝跟明星这种距离跟那种相处的默契什么跟我们以前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以前你只有在台下呼喊的份儿。
0: 对对，你看现在前段时间好像张杰也是被好多网友玩梗，
1: 怎么了？他
0: 就是说他闰土吗、
1: 哦、
0: 然后就拿着他跟那个，因为说他有几个动作模仿那个王嘉尔，也不是模仿就是像，就被网友呢就玩梗啊，玩梗以后张杰也是有点气。
1: 那闰土吗？不是那个谁，那个乐评人叫啥来着？
0: 丁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就丁什么丁什么生丁太生
1: 、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里面就嫌他土嫌他油腻，唱的唱腔油腻，然后就说出来，然后网友们可能表示同意的呢就支持他，就起了个叫闰土，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这么来的。
0: 对、哦、但是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很支持他，很喜欢他。
1: 对，
0: 有一部分人就觉得他是真的就是太油腻了、
1: 嗯、
0: 就是跟王嘉尔比起来，然后后来据说张杰也破防了。
1: 反正我觉得有一个大家表达的平台也挺好，但是呢明星们也别太往心里
0: 去、啊、对，也是普通人肯定也还是心里不得劲儿的哈。
2: 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欢迎在这时间段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依然有惊喜送上。当然了，说到这个月商城，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持续，就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还有国庆节双节的这个优惠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我们都会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满399就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啦。
0: 嗯，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是直接开启放假模式的，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现在活动抓紧时间来薅哈，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是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大家。首先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两款呢也是长期在我们的月商城当中属于网红产品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你看，如果是换季期间你的皮肤状态差，想找一个全能精华型呢，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它真的是换季时候的对皮肤特别好的一个首选了啊，
0: 对的，
1: 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觉得它是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所有的护肤需求。
0: 哎，小棕瓶精华它的这个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基底，加速肌肤自我的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啊等这些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作用。

0: 对，
1: 帮助肌肤平稳的度过秋季。
0: 是的，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下单的话呢，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到手价仅需要239元，支持素颜把素颜啊！
1: 对对对，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嗯，那一到换季呢，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了，是吧？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而且呢还容易起痘痘，看起来又黄又暗沉的啊。
1: 对。
0: 那有人反反复复啊，试了好几款洗面奶了，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啊顽固的油脂，要么就是觉得好像对皮肤的暗沉一点改变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一定要找一款舒适的洗面奶，那么就为大家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对的，如果想要这个换季啊，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就试一试哎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嗯，
1: 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
0: 哦，
1: 哎，所以它可以温柔又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这些污垢啊，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0: 是的，而且你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脸真的特别舒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它自带高级感的那个山茶的淡淡的香氛，
1: 哎，
0: 非常淡雅，日常防护呢妆卸妆淡妆啊一卸就掉了，并且呢一步就可以清洁卸妆洁面两不误。那么这一款香茶花呢，它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299。
1: 哇，好划算。
0: 对啊，
1: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间凑热闹，哇，还挺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也觉得挺好听的，
0: 这个很时尚的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哎，各位好，我是晨晨，
0: 是的啊，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18。

0: 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直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聊天都可以啊。
1: 嗯，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端来搜索97、就可以在线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是的，上周啊我还遇到一个朋友，他说他从这个地州上考上来了上班了、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啊，就他上来上班了以后呢，感觉原来在他的单位还可以领点工资，结果呢现在是要付钱上班。
1: 为啥呢？花钱上班
0: 啊？他说他因为现在目前来讲呢，一个是实习期没有工资
1: 哦，
0: 另外一个呢，他上来的交通啊、食宿啊，包括上班开车啊，各种
1: 租房之类的，
0: 对，都是一笔费用啊，自己都没办不好意思，只有跟家里要，就有点供不上了感觉。
1: 啊，确实是的啊，就才开始上班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收入不高嘛。
0: 对，然后我们就看见网络上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啊，就要倒给单位。发钱也不是发钱了，要用自己嘛，就是本来以为你上班应该挣钱才对，
1: 对对对 对，
0: 是吧，结果你上了个班还得花钱，
1: 花钱找班上。
0: 哎呦喂，
1: 哎，我想起马斯克说的，他预计未来的人类就是得花钱找班上。
0: 不好扯，巴他妈的啥呢？
1: 啊，对，你看嘛，就是网上也是说，就是父子聊天嘛，就说这个读书的时候每月给生活费是1500，结果这个儿子毕业上班之后，每个月要给家里面，就是家里边还要再给他
0: 倒给
1: 2000，
0: 太渣的了嘛。
1: 对，然后他爹就说，哎呀，我快养不起这个上班的孩子了。
0: 不要了，谁要要拿去。
1: 对、
0: 都不想养他。
1: 对，结果在互联网上也是戳中了很多这种贴钱打工的打工人啊。大型共情现场。
0: 是是是。哎，真的是，我们以前是觉得上班工作就挣钱，不要家里给钱是一种骄傲。
1: 对
0: 对吧，如果再跟家里伸手去要钱，
1: 就
0: 觉得
1: 在脸上挂不住，对对对，就不好意思了，
0: 是吧，
1: 现在没办法，
0: 也不是说到耻辱这种地步，但是就是不好意思。
1: 对对对，
0: 人长大了，对吧，
1: 是的，
0: 你不好意思跟家里再去要钱了，就自力更生嘛，自己要想办法挣钱，你还不说一开始要给家里再交钱。
1: 对对对对，
0: 就你自己得至少把你的生活给包圆了，
1: 对，至少自己能够自理了，对吧，
0: 对，
1: 你就不跟父母这个手掌心朝上，
0: 没错，
1: 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我都得掌心朝上了。
0: 对，所以现在真是啊，爸妈，这个我年轻时候我上班挣钱，
1: 还得给家里。
0: 我到了这个还得再养一小孩啊。
1: 对，牢牢养老小孩。
0: 哎呦喂，这谁痛谁知道啊？所以呢，大家是要加油努力一点了啊。来，把一首这个蔡健雅的歌送给大家啊。达尔文。这是跟科学有关吗？
1: 进化论。
0: 哦，进化论。

0: 蔡健雅，一个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声的人。
1: 是的呢，
0: 这个还真是大概在2001年左右啊。
1: 嗯，
0: 他也有好几首，好像
1: 什么红色高跟鞋呀，
0: 对，熟知的歌曲，一下子让这个，我记得还弹着吉他哈，
1: 对对对对，
0: 女孩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1: 对，然后她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哈，她稍微脸有点方，但我觉得也蛮有气场的。
0: 对，感觉是对的啊。
1: 是的呢，
0: 也受到大家的喜欢了啊。
1: 对，
0: 这是来自于达尔文，送给大家。如果你有你会唱的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
1: 哎，欢迎点歌哈。
0: 啊，是的，我们今天有好多首歌。所以不着急，慢慢来啊！欢迎视频号也为我们点点赞，交流一下。918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正在为大家直播。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我们经常会去，找个地方休闲一下，然后呢就会看见星巴克里头好多人都在坐着啊。
1: 对，
0: 我以前就不明白他们老坐那儿干嘛，点一杯咖啡坐一天或者坐一下午啊，
1: 对，
0: 夸张。
1: 对，有的是搬着电脑在里面，确实是在办公。
0: 哦，
1: 那有的呢就是
0: 抓抓牙子，
1: 玩手机。那最近也有网友恶搞到星巴克的这个套餐了
0: 啊？是吧？
1: 对，
0: 他们是有套餐，
1: 没有，就是也是属于就是玩梗嘛，
0: 哦，
1: 就是网友自发的玩梗啊，说星巴克抓紧啊，吃点下点吃点喝点下地干活了。
0: 啊，是吗？
1: 对，
0: 就是这么紧张的这个时间吗？
1: 哦，
0: 就别在我这儿坐着发呆，占用这么长时间，是赶紧吃点就干活去了。
1: 对，赶快下地干活吧，就别老坐这儿。对，大概是这意思啊。但是是属于虚构出来的啊，比如说什么抓紧吃点儿，吃完了下地干活套餐。那套餐应该就是会配一杯什么拿铁之类的，对不对？
0: 啊，有咖啡或者汉堡或者一个面包就解决了，是吧？
1: 对对，就是用来调侃打工人短暂的这种喝咖啡，然后马上喝完咖啡，马上要继续苦命搬砖的这种一个状态。
0: 所以续命才是叫继续苦命，
1: 对，
0: 我们把最重要的那个苦字给去掉了，是吧？就总想着续命，没想到是续苦命。
1: 对，续苦命。那星巴克官方也出来澄清了啊，说我们没有这个套餐，
0: 就是还很认真的出来解释一下。
1: 哎，我觉得很多这种外企，我觉得是非常会玩梗的，
0: 啊，
1: 马上就接住了。
0: 对，
1: 像前两年的杜蕾斯，不是一个梗接一个梗的自己玩，
0: 是怎么？
1: 待会儿我私底下我查一下，我有点忘了。哦，但是他们也是玩了很多梗啊，就是翻了一波又一波的红在我们。
0: 但我觉得就星巴克也很认真的出来回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1: 对，很可爱。
0: 对，
1: 这
0: 完全可以就不用说，就是哎，大家我们会为大家准备更好的一些餐食啊，或者用餐方法，因为以

0: 以前我们在星巴克真的是没有吃过餐，就感觉有个面包，对吧？我们点个咖啡，就甜点都很少，可选择性都很少。
1: 是的。
0: 但后来怎么开始出餐了呢？
1: 这个就不了解了，我只知道后期我们会经常去星巴克买点他们的杯子，还挺好看的
0: 啊。对，要质量也挺好。
1: 对，质量也挺好，然后还挺好看。
0: 嗯，
1: 而就是后来就是越卖越贵了。
0: 对，然后后来大家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就是原来约人谈事儿去什么办公室去哪儿，人家都是你附近有星巴克嘛，我们找个星巴克坐着聊吧。
1: 星巴克坐着聊，
0: 感觉很时尚，这事儿就能成，是吧？
1: 确实是，就有一种都市白领的感觉。
0: 好的啊，马上小小广告之后回来。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10: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好的，欢迎在这时间段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依然有惊喜送上。当然了，说到这个月商城，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持续，就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还有国庆节双节的这个优惠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我们都会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满399就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啦。
1: 嗯，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是直接开启放假模式的，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现在活动抓紧时间来薅哈，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大家。首先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两款呢也是长期在我们的月商城当中属于网红产品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你看，如果是换季期间你的皮肤状态差，想找一个全能精华型呢，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它真的是换季时候的对皮肤特别好的一个首选了啊，
1: 对的，
0: 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觉得它是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所有的护肤需求。
1: 哎，小棕瓶精华它的这个核心修护科技能

0: 能够直达肌底，加速肌肤自我的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啊等这些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的度过秋季。
1: 是的，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下单的话呢，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到手价仅需要239元，支持素颜吧素颜啊！
0: 对对对，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嗯，那一到换季呢，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了，是吧？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而且呢还容易起痘痘，看起来又黄又暗沉的啊。
0: 对。
1: 那有人反反复复啊，试了好几款洗面奶了，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啊。顽固的油脂，要么就是觉得好像对皮肤的暗沉一点改变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一定要找一款舒适的洗面奶，那么就为大家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对的，如果想要这个换季啊，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就试一试哎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哎，所以它可以温柔又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这些污垢啊，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1: 是的，而且你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脸真的特别舒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它自带高级感的那个山茶的淡淡的香氛，非常淡雅，日常防护呢妆卸妆淡妆啊，一卸就掉了，并且呢一步就可以清洁卸妆洁面两不误。那么这一款香茶花呢，它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299，
0: 哇，好划算。
1: 对啊，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许常德说，在他合作的这么多歌手中，只有一个会主动约他喝咖啡，对他说，我要把我最近的经历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刘若英。许常德和郭子这对老搭档为他写下了这首《四月天》，这是一首像诗一般的歌曲，用四月的梅雨营造出思念的氛围，最后说，放你走换我忧，原来爱不是非要在一起，而是怕你难受。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1: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关门请当心。
13: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4: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5: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4: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3: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4: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4: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7: 午间凑热闹。
1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9: 老歌点唱

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2: 够潮
1: 又潮。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好了，依然回到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嗨，各位好，我是苏兄。
5: 哎，各位好，我是晨晨。
4: 最近关于中秋和国庆假呢，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们啊，跟我们聊天呢啊。
5: 哎，
4: 来了，看到了，这个核电营村民也说了啊，你们这个在国庆期间搁直播呀。我们有啊，不直播，有音乐，有挂单，有好歌曲放送给大家。大家国庆节出去玩呢，
5: 对，
4: 也可以这个打开调频听一听，
5: 听听、
4: 啊。对，好音乐带给你的陪伴啊。然后这个春天永远映山红说，帅哥美女好辛苦，中秋第一天就在上班了。我们中秋节已经过了好吗？今天是真的第一天上班，
5: 对，
4: 也不是辛苦了，其实还好，就是跟大家带来欢乐嘛。
5: 哎，是的，就你们开心，我们就开心了啊。
4: 对，你那个声音比得像苹果是吧？哦。所以他读不出来，但我那天这样比是真的出了一大
6: 个，会出的
4: 、出了很大一个。
6: 对，今天怎么真的是识别不到了呢？
4: 休息了摸鱼去了他。
6: 是的，要好好上班。
4: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918云南交通之声视频直播号，跟我们一起聊天点赞。我们现在点赞已经点到5900多了，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来给我们点赞啊！
5: 对，继续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哈，继续帮我们把赞赞冲一冲。
4: 是的，我们刚刚来看到了，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我这个人呐，最信命了，命运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但有些人说，哦，我不信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拼搏，我要奋斗，
5: 我是哪吒。
4: 是啊。但是呢，好像有一些这个网络梗也挺有意思的啊。
5: 哎，对，就比如说啊，最近有个梗叫什么“命运你假词吧”
4: 啊？什么？假词吧？词啥词
5: 吧？就是一个谐音梗，而它主要改编字就是那句“命运你假慈悲”。
4: 哦，假慈悲和假慈巴可能还有点不对吧？这个慈巴是慈巴，慈悲还不太一样，
5: 是
4: 吧？
5: 但是就是发音的问题啊，其实所以叫谐音梗。
4: 对对对，有点好玩。他这个是为了讲什么事儿呢？就是
5: 对
4: 啊，
5: 就比如说你可能人生啊经历了一些不幸啊，比如说什么加班啊。啊，比如说什么考试翻车呀，
4: 考试还能翻车呀？
5: 对，就考试没考好，对吧？啊，比如说什么人设翻车呀，还有比如说打游戏连跪啊，反正就是，总之就是这种比较小的一些，哎，不顺性的事情啊。那博主就这个也是从一个博主他这个演绎而来嘛，他就崩溃夸张的演绎说：“命运啊，你假词吧。
4: ”就假慈悲吧你啊，
5: 对对，
4: 假慈悲吧啊，
5: 哎，对，
4: 假慈悲，慈悲也是吃的、啊，
5: 是的。然后很多人
4: 应用场景还挺多，
5: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就拿来就是二创嘛，就改口型来，就对口型的那种二创、玩，也是用于拿来玩梗了 啊。
4: 很有意思了啊。OK， 我们的春天永远映山红说亚运健儿现在还在拼搏，是的，非常不容易。
5: 还在关注。
4: 加油加油啊！赶紧找这个，让更多的这些名次、好的成绩啊扑面而来，好吧？我们准备迎接。接下来送给你们这首《说好的幸福呢》。

0: 费气的一首歌
1: 啊，喘不上气儿啊，
0: 赶不上啊，没有没有，还是得合理换气再接着唱吧。来，说好的幸福呢，送给你们，会唱的一起来啊。

0: 太废弃了。这是2008年了啊。
1: 周杰伦的歌也是。
0: 哎，这个歌当时好像是一个电影的，
1: 是当了个什么片尾曲之类的，是不是？
0: 什么树下，哎，下树谈恋爱的一个电影，是不是？
1: 山楂树之恋
0: 啊，不是，哎，那个女主角叫下树还是树下？哦，就是，然后她疯狂的，就是暗恋着对方，也没好的表白。后来那个女的她发现又跟别的大哥在一起，那种感觉的。那个叫什么电影忘了，
1: 等着我们查一查。
0: 杰伦的，对，
1: 是周杰伦演的吗？
0: 对，然后这首歌好像就是在里头。
1: 哦，就是
0: 看一下，说好的幸福呢？
1: 嗯，
0: 人家是不是电影也叫这个《唯美浪漫》？也不是啊，那个是中奖的歌。那忘了，想不起来。管他了啊，不重要了，反正我觉得这一首歌曲也是挺能给大家带上一些啊回忆的哦。MV 啊，找了一个女演员陈匡怡来做这个主角，啊，小周慧敏啊，然后说这首歌挺有意思，
1: 对，可能是演绎了这么一个剧情，
0: 一个剧情，一个故事，我们以为是个电影啊。
1: 那说明这个 MV 拍得非常饱满啊。对吧，
0: 对，
1: 觉得能留下这样的印象。
0: 你想嘛，周董嘛，到那个时候已经很有钱了啊，拍个这种小 MV 演点小爱情故事，那不是一件很简单
1: 的
0: 事儿吗？
1: 港港是，
0: 我还记成是一个电影的一个这个片尾曲
1: 啊。对对，
0: OK， 好嘞，来我们看一个最近的热点啊。
1: 哎，
0: 在重庆啊，大夏天的啊，大家在白天马路白天通车，晚上立马变夜市啊！
1: 我觉得特别有烟火气。
0: 嗯，多少火锅摊呀，小塔塔支起来是吧？
1: 什么小龙虾对吧？
0: 嗯，对，特别棒。
1: 哎，是，还有什么露天音乐会？
0: 嗯，就是他把生活完全带入到了整个的场景中，无论白天夜晚啊，我们都可以，只要欢乐你就来这条街上，可以为我们找到更多的一些快乐，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他们这个因为晚上成为夜市嘛，它会有一些这种卫生啊音乐音量的这些问题。
0: 对，
1: 那在这个重庆的当地啊，它是没有简单的说是一关了之，它对什么音量啊摊位尺寸啊还有卫生定时巡查，
0: 是有要求的。
1: 对，都做得非常到位。
0: 对，
1: 所以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这种马路通行与夜市烟火兼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很多网

0: 网友也是点赞啊，说这个烟火气也可以非常的有序、啊、
1: 对，特别好哈、啊嗯。我们看到了这个映山红说了，今天我关注了比赛了，一百二十三枚那个金牌，
0: 金牌、
1: 哦、哇塞，值得鼓励呀、啊，特别棒啊。核电音村民说，这个苏老师被岑岑带了唱零零后的歌，
0: 并没有，
1: 这还好吧？零零后，我觉得这是零。算08年以后的歌，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会唱的歌很多的，
0: 对，很多、
1: 啊、真的
0: 就是很多，其实我都没咋听过、嗯、没咋唱过，都是苏老师带着我听，
1: 是
0: 带我
1: 唱，真的啊。雄鹰说苏志老师吗？对的，是我
0: 的，
1: 欢迎你雄鹰啊。然后呢映山红说贵州大方县的露天指纹梯田音乐会也很有感觉，对，就是他把一些音乐会跟其他我们平常想象不到的一些场景做了一个混搭，
0: 哦，
1: 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既带出了新鲜感，又能把日常生活中我们那一份热火劲儿啊给它带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而且可以发展一下夜间经济嘛。
0: 啊，对的对的，
1: 对吧，
0: 我觉得
1: 把晚上这一块做起来，
0: 对，夜市经济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哈、嗯、其实但是就是一定要管理好，
1: 对，
0: 嗯，
1: OK， 好了，时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啊，一会儿见、
0: 哎、拜拜。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欢迎在这时间段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依然有惊喜送上。当然了，说到这个月商城，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持续，就是我们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还有国庆节双节的这个优惠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商城我们都会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满399就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啦。
0: 嗯，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是直接开启放假模式的，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现在活动抓紧时间来薅哈，省钱过节香到爆。
1: 是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送给大家。首先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两款呢也是长期在我们的月商城当中属于网红产品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你看，如果是换季期间你的皮肤状态差，想找一个全能精华型呢，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它真的是换季时候的对皮肤特别好的一个首选了啊，
0: 对的，
1: 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觉得它是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所有的护肤需求。
0: 哎，小棕瓶精华

0: 化它的这个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基底，加速肌肤自我的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啊等这些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的度过秋季。
1: 是的，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下单的话呢，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到手价仅需要239元，支持素颜吧素颜啊！
0: 对对对，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嗯，那一到换季呢，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了，是吧？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会让毛孔变大，而且呢还容易起痘痘，看起来又黄又暗沉的啊。
0: 对。
1: 那有人反反复复啊，试了好几款洗面奶了，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啊。顽固的油脂，要么就是觉得好像对皮肤的暗沉一点改变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一定要找一款舒适的洗面奶，那么就为大家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0: 对的，如果想要这个换季啊，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就试一试哎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哎，所以它可以温柔又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这些污垢啊，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是柔软亲肤的，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1: 是的，而且你洗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脸真的特别舒服，干净通透，不紧绷也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而且呢它自带高级感的那个山茶的淡淡的香氛，非常淡雅，日常防护呢妆卸妆淡妆啊，一卸就掉了，并且呢一步就可以清洁卸妆洁面两不误。那么这一款香茶花呢，它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价299。
0: 哇，好划算。
1: 对啊，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

0: 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那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睦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名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牌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牌，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

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的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胡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儿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

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儿，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儿，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肚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

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
正是

0: 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傅老师。
1: 好，您好，欢迎你啊。
0: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都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1: 啊哈，别客气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1: 嗯，
0: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讲吧。
0: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1: 啊，
0: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啊？
1: 嗯，
0: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就不舒服，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只要这个
1: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像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这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这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到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1: 哦。
0: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
1: 啊，
0: 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1: 啊。
0: 傅老师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的生不死，死不如死那一样的。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个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你看这骨架老膏我吃了有

0: 当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胡椒老膏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1: 嗯嗯嗯，
0: 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
1: 嗯，
0: 睡觉入睡也容易了，
1: 嗯，
0: 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六七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00次了。
1: 嗯，
0: 哎呀，
1: 看看血压也下来了，
0: 我
1: 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人家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嗯，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嗯，
0: 我吃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来夜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现在就是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犯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
0: 哎，这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1: 嗯。
0: 哎，所以我呢特高兴。
1: 嗯。
0: 嗯，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膏。
1: 哎哎哎，对。
0: 啊，先。

0: 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回家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不是你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嗯嗯。
0: 嗯，你看这胡家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1: 啊啊啊！
0: 心跳也稳当了。
1: 哎哎哎，没错。
0: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想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1: 啊！
0: 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嗯，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不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家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事啊，就想着啊，我不是就是半截子谱的人了啊，哎呀，还看啥呢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我今年76了，也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这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 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1: 哦，
3: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1: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1: 嗯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1: 哎，
3: 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1: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1: 哦。
3: 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1: 哦。
3: 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1: 啊，
3: 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睡不了觉啊。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1: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又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上气不接下气呀、啊。就好像那个风箱似的。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但是害怕没用啊。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

0: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3勺。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0: 哎，感觉意识顺畅一些，哎，这个
1: 太
0: 原因我
1: 好
0: 这
1: 了。
0: 个痰少了，
1: 改变多
0: 啊，尤
1: 快
0: 其是
1: 啊！
0: 以前那个白色的黏痰少了，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
1: 没
0: 就喘
1: 错。
0: 气就顺利了不少，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这是
0: 哎，
1: 最
0: 也能
1: 关
0: 睡得
1: 键
0: 着
1: 的。
0: 觉了。哎，这胡椒老膏呢，我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膏了。哎，吃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改
0: 特
1: 变
0: 别
1: 多
0: 顺畅，
1: 快！
0: 啊！今天换季的时候呢，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在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3年疗法、4年疗法我都用过。哎，结果什么呢？总犯酸，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就吐了。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嗯，
1: 是吧？
0: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人家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压下去了。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1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0: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哽住了，怎么办呢？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啊，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啊，贼给我高兴的。哎，所以说呀，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不到5个月嘛，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
0: 前
1: 好，
0: 两
1: 是
0: 天
1: 吧？
0: 呢，我还上医院去查了，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
1: 都做
0: 常
1: 了。
0: 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哎，大夫说呀、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想吃啥就吃啥，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是吧？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哎，这个时候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膏了，所以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膏了。那大夫还说呢，哎，这个是个好东西，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
1: 这
0: 实
1: 是
0: 话，
1: 您的福分呐， 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就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他好在哪，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啊、嗯，太好了啊。
0: 嗯，
1: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的。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祝贺您。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你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高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1: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1: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 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3: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嗯，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3: 对呀、
1: 啊，太好了。
3: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3: 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
3: 嗯、
1: 啊。啊
3: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3: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3: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
3: 受不了啊、
1: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啊、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3: 哎，不敢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3: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3: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3: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3: 哎、
1: 啊，
3: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3: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3: 啊、
1: 是吧？嗯，
3: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3: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3: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3: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3: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3: 啊嗯，
1: 是吧？
3: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3: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3: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3: 我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3: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3: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3: 嗯，
1: 好。
3: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3: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3: 哎，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3: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8: 听风的歌
7: FM97 云南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5:14，欢迎各位在下午十分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感觉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几天，就在深秋，在中秋节刚刚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秋天知道大家舍不得夏天的离开，所以用这样的一种炎热来让你知道秋天也是可以让你出出汗的。在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一场一场的寒流就会慢慢逼近冬的步伐了。你有没有一场旅行正在酝酿中？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虽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Thank You》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Thank You》。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1: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听到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时候那种内心的震撼，好像她把我想象的生活完全唱了出来。那是我梦想中的一所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我喜欢的狗狗和我喜欢的自由。当然我现在依然没有过上这样的生活，依然没有这样的大房子，依然没有落地玻璃窗面朝大海，依然没有可爱的狗狗在身旁。我过着自己的生活，依然记得当初对于这首歌的向往。孙燕姿也胖了，她也会陷入在育儿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焦虑。人就是这样的，也许你想象当中向往的是一种生活，也许你正在过着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可是这并不冲突，并不矛盾，我们依然可以带着自己的向往往前走。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玉德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新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阜新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8: 你看，云朵在跳舞。

朴素的九月是站在夏天尾巴上不知道往哪儿走的九月，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我的心灯忽明忽暗，怎么说清，怎么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夏天太长了，长到让人迷失，九月来了，北风吹起，该醒的人醒了。好多首九月的歌，朴素的九月却唯独带着一份迷茫和坦荡。继续听到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我最爱的秋天的歌，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

0: 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太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不仅各种症状消除了，心舒脑清，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啊，你像有的朋友呢，原来只是想控制好血糖，治疗并发症，结果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不光这个血糖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身体其他的一些小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

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呀？怎么什么病都治啊？对啊，801治愈因子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的西药啊，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药物。它通过补充完全契合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进行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激活再生新细胞，替代死亡细胞，并且全面营养全身细胞的作用，达到治病除根、身体完全康复的效果。并且呢，当天用药，当天就见效，谁用谁好使。现在呢，世界医学界公认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人体所有的疾病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解决细胞的根本问题，那么疾病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细胞的医生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从1987年被首次研发成功以后，就一直备受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一次一次刷新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不治变成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组委会啊，又把细胞治愈因子称为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世界医学界公认最权威的结论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可以治疗一切疾病，无药可与其相比。我们看一种物质啊，你说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到底有多高？我们看什么？看它是否能够得到权威人士还有相关部门的认可。而且细胞因子呢，它被发现的时候啊，它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1957年的时候啊，英国科学家第一次研发出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被世界医学界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科研成果的研发成功，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先后全球有多个科学家获得了细胞因子研发成果的奖项。到1986年的时候啊，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而获得首个糖尿病诺贝尔医学奖。到1990年啊，美国的生物学家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ZR 生长因子对人体生长发育啊、疾病衰老死亡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到2000年的时候，是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呢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脑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就在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啊，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人工心脏，成功移植到一位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一举登上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可以说，对于治愈因子的这个研发成功啊，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一次次把我们原有的认知，啊，原来认为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所以，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呢，又把这个细胞因子称之为生命的逆转之光。因为多种的细胞因子啊，它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没有任何的药物能够与其相比。一种药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传统的方法，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可是呢，你传统的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生物新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呀？强调信心科学啊，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因为时代呀在发展呢，社会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医疗呢必须与时俱进，你得跟上科学的脚步，咱们才能更快、更好、更有效、更全面的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那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特药，我国唯一的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的生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就震惊了全世界，被国外众多的权威生物医学专家们高度认可。

它能够治愈一切的老慢病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取代的。大家一定记住，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你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了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的各个系统。一旦细胞发生衰亡变异，那么人体相应的组织器官呢，就必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那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呢？医学家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已经找到答案了，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答案告诉你已经非常清楚了，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是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啊，比如说我们骨骼、软骨啊、韧带、肌肉、皮肤、角膜、脏腑、器官、各个内膜、筋膜等等，它参与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骨骼密度、硬度啊，包括我们所有内脏器官健康的程度、血管的弹性韧性，还有我们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皮肤的光泽度、弹性度等等。同时呢，它也是促进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保护大脑。您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明显就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对吧？就觉得自己这睡眠呢也不好了，事儿也记不住了，转头就忘。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细胞核当中这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缺乏的原因呢。因为细胞因子它不光能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抗癌的重要物质。而我们经过大量研究就发现啊，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啊？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想要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啊来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那我们就得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了，对吧？非常麻烦。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它包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不管身体哪里的细胞说坏死了、干瘪了、出现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啊，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能做到哪儿坏了我就去给你修哪儿，就去给你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过去给你弄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合于我们人体呀，8大系统上100种的疾病。现在呢，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啊，不再去重复过去的那些老路死路，我们及时的改变观念。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知道打仗现在是什么，导弹、飞机、核武器了。大刀长矛也没用了。我们治病呢，大家也都知道，你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找最好的国际知名的顶级专家给你治病。那用药呢？用药你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病看得再明白，药不对不解决问题有啥用啊？对不对？过去临床上啊，各类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存在的价值，他们在治疗疾病上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家别忘了，时间在不断的前行，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凡是疗效它就不怕比较，治疗效果一对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国家最新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国药801治愈因子，它治疗各种慢性病，叫早治早见效，能早用就早好，谁也不想浪费生命，对不对？有好药咱们必须要试一下，人挪活树挪死啊，你治病你也不能可一棵树上吊死啊，对不对？明知道治不好还往那使劲儿，那不是傻吗？你说对不对？很多时候啊，就算我们想试一试，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经济上你得承受得起，你得用得起啊。你就算再好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再有效，如果大伙用不起，那不等于零吗？白费。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家

0: 慢性病协会开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药费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就我们国家有。咱们这些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痛苦绝望的这些重症患者，我真心的祝愿大家啊，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能够治好病，我们真的应该心怀感恩呐、啊。大家注意啊，咱们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它是有期限的，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讲句实话，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还有怀疑的这些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如果大家真懂，那你那个病啊早都治好了，明白吗？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作为国家第一个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慢性病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一定要试一试，保证谁用谁好使，千万别错过。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你这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来，急得我呀在这直跺脚。
0: 嗯，
3: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我家是河北唐山的，我叫唐桂花。
0: 嗯，是这样啊，在我这儿啊，我就给你登个记吧，好吧？
3: 哦、
0: 但是你之后呢，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确认一下。
3: 嗯，
0: 毕竟这个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库存什么情况，那亦是一个变化，对吧？我给你登记，你一定得跟场外去确认，去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3: 哎呀，那好，那好，
0: 嗯，你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
3: 哎呀，好吧，呀，我说你呀、啊，真是好人。你说心也好，治病的药也好，我是咋是真是老患者。
0: 嗯，
3: 不过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我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哎，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3: 我这心脏不好啊，有20年了，以前呢总是有着胸口憋闷呢、啊、气短，你就走路走快了，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那冒烟一样，就干着它难受不说。有的时候就像啥呢，被人勒住那脖子那种感觉。
0: 嗯，
3: 最近这2年呢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平时啊头晕呐、啊、出虚汗呐、啊、浑身没劲儿啊，有的时候你站都站不稳，

0: 在家吧，我呢就吃个什么，救心金丹丹那玩意儿什么的，或者是什么心力丸儿啊。出门呢，兜里头就揣上那速效救心丸儿啥的。
1: 嗯，
0: 你走哪儿就得带到哪儿，不敢呢，那就是说得离了药。你另外啥呢？我不是还有腰托啊？这病也快4年了。天天晚上啊，我就睡那硬板床，这天天呀疼的我呀，你说，都真受不了。我跟您说啥呢？以前我不是跟我儿子呀，还有儿媳妇在一起住，
1: 嗯，
0: 那时候呢，我呢我能给他们做做饭啥的。哎，但是后来是你像送个孩子上个学啊，这些都能干，可第二年呢就不行了。
1: 嗯，
0: 我呢我就没办法照顾他们呢，就闹病闹了不是吗？然后他们每天呢，你看就得给我做点饭呢，什么就得照顾我呀。另外他们也得他们自己照顾孩子，因为我跟您说呀，我一看到儿媳妇天天拉那个脸呢，你说总跟我儿子生气，我那不我也上火憋屈呀、啊，这不都是因为我才变成累赘了？你说让人小两口闹不高兴啊？你说这人老了这不就没用啊？我呢我说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吧。自己也就将就着这么过得了吧，你说呀，这咋整啊？
2: 哎呀，您呢也是真是性格要强啊！要我说、
0: 哎、
2: 这个老人呢，别那么要强啊！你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疗效咋样？你满意不？
0: 哎呀，忒满意了！我跟你说，从来都没用过这么好的专利药，
2: 嗯、
0: 要不我说太满意了呢？哎，我用完第二天，我跟您说，那心脏就感觉啥？又出气儿，这也舒服了，能出来气儿不说哈、啊，因为他这就是说不烦了，那心里都觉得又就觉得敞亮了。我呢，我说就起来活动活动，哎，我就觉得自己哎挺有精神头的，这身上有劲儿，特别是啥呢？这腰，你看我的腰啊，蹲下起来啥的还行，出门你像买个菜呀、啊、啥这些也都行。
1: 嗯，
0: 我说。能有这好的改变呀，我说都得感谢张老师您呀。这就这你说之前我听过这细胞因子类啥、啊、这药，这个都是单一的，都还好几千呢、啊、好几万呢、啊、呀。你说咱老百姓不就干看着，你说他用不上用不起呀、啊、你说不是吗？
1: 嗯嗯，
0: 没成想你说呀，张老师你把这801治愈因子带回国呀，我跟你说呀，而且还能和那个钓鱼台国药这么大的药企合作，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享受1块钱一克的价格，也我说推值了，这1块钱你说现在能干啥的1块钱呀、啊
2: 嗯、
0: 现在呀、
2: 啊、看来呀您说的是真没错啊，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的确是这样。就您刚才讲便宜的一支可能几千块钱，对吧？贵一点一支要上万、
0: 啊，
2: 你像这个治疗肿瘤用的啊，免疫活性因子一支都9000多块钱，像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常用的骨保护因子一支也要5000多块钱呢，对不对？咱们讲实话啊，就是细胞因子类药物价格都非常昂贵，你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就不用想了，都是天价了。所以咱们很多人就讲这个细胞治愈类因子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它的活性最高啊，它也是最契合人体细胞的，治病的效果也最好，当然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对吧？它是人体细胞的医生。你像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这个细胞因子类药物叫 PD-1， 那一片下去啊，恶性肿瘤它就能给你控制住，你就想想这个效果好不好、
0: 哦、
2: 对吧、
0: 啊、
2: 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它真的是能治病能救命，这是第一选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的方式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被动挨打式的那种治疗，而是什么呢？它打仗一定是深入敌军，直捣黄龙啊，直接奔着这个敌人的大本营就去了。你记住，再严重的再复杂的病，咱们说到底是啥，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了、
0: 嗯，
2: 对不对？而细胞治愈因子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而且是细胞的全科医生。
0: 嗯，
2: 尤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其中治疗重症心脏病的啊 ,ZL 进化因子啊 ,NF 心肌

0: 因子啊、微异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ZR 细胞激活因子等等这六种因子，它就能够修复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提高心脏瓣膜的功能。那你心脏病呢，完全可以康复啊！而且像你这个骨病腰托的801注意因子当中有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促进新生的骨细胞，修复骨细胞损伤，恢复我们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你再通过 NK 抗炎因子抑制疼痛啊，杀灭风寒湿邪引发的这些炎症，还有 ZR 生长因子全面为骨骼细胞来补充营养啊，让你能够脱胎换骨。所以说咱们这个病啊，有病别怕，对吧？关键是什么呢？用好药咱们就能治好病。我把这个801致因子带回国内，我交给国家啊，而且国家把这个推广的价格压缩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吧，一没有门路啊，二呢家庭条件又不是特别好，对吧？所有这些慢病患者，咱们都有机会彻底摆脱疾病的折磨，咱们有活路，有生路。啊，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把身上的这个病啊彻底治好，这就是咱们国家给这些3亿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真正的福利，这是重生的希望啊。
1: 对，是啊，也真是啊，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呢我就不想错过，一块钱一克这么个大福利，要不然我也不能这着急给你打电话呀、啊、张老师。
0: 我能理解
1: 啊，
0: 您现在这样抓紧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上逆转之光801致愈因子，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保证治病呢连根拔起，咱们用一个好一个。所以您现在呀就挂下电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吗？
1: 哎，好好好、那我先谢谢你啊张老师。哎呀，
0: 别客气别客气，好、
1: 哎、
0: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家是陕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
0: 嗯。
4: 我叫李富友。
0: 嗯。
4: 我是第一次拥有专利商标好药，我用了801治愈因子40天了，这个药治病呀，真是第一牛啊！
0: 好好，谢谢您的肯定啊！801治愈因子啊，确实它选用的是

0: 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的生物国药啊，应用的是最顶级的中药先方，也有最顶级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还有最顶级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它不仅是药效强、见效快，还能去病根儿啊，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嗯，你只要是治好了，它就不会再犯，对吧？所以我们说叫保证治一个好一个呀。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1: 我是确确实实亲身体会到8001治愈因子的药效了。
0: 嗯，
1: 这事实才知道啊，原来治病还能见效这么快。
0: 嗯
1: 啊，我的高血压也15年了，以前吃的是萝卜麻降压片、七米三肽降压0号，这个血压啊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1: 高压140，低压95啊，基本上是达标了吧。
0: 嗯嗯，
1: 但脑袋不行，总还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呢还像被人拍老板专事的疼痛啊。
0: 嗯，
1: 这3年前突发了脑血栓了，还是这个手是旷来了，脚走路是晃圈了。
0: 嗯，
1: 说话倒是还行，但脑子呢特别慢，一句话呀都答应老半天。
0: 嗯嗯，
1: 晚上了最多睡2-3个小时的觉吧，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摔地下过你了。
0: 嗯，
1: 就这么熬了3年吧，老伴儿子都被我折磨的呀躲着我走了，真要被我作妖闹的呀快崩溃了。我明明知道自己不讲理，就是了心里憋屈嘛。
0: 嗯，
1: 控制不住情绪啊。多亏有8001治愈因子，哎，我用了40天，这血压高压120左右了，低压就85上下了。你
0: 哎很好啊。
1: 哎，降压的又不吃你不往上窜了你。
0: 嗯，
1: 而且脑袋了你不迷糊了也不疼了。
0: 嗯，
1: 而且我现在能一点一点的向左了。
0: 嗯，挺好。
1: 走道费点劲，但只要慢点了，这脚就像以前不是那么画大圈了。
0: 嗯，
1: 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脚能踩踏实了呀。
0: 哎，太好了。
1: 那个，哦哟，不是踩棉花的忽悠了，我跟你说。
0: 嗯嗯。
1: 所以呢，分开办了。拿筷子费劲，用饭勺我能把菜吃到自己嘴里边了。
0: 嗯，
1: 而且我说话不像这个以前说了上句都接不上下句了，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比以前这3年的效果都好多的呀。
0: 嗯，啊，太好了。
1: 天天晚上睡觉了，我激动的呀抱着老伴就哭了。
0: 嗯，
1: 我说老伴啊，对不起啊，这几年你那么辛苦，还拼了命的照顾我，我还总发脾气，我给你的，我欠你的，以后了我肯定打牛种马不杀你吧。
0: 嗯，
1: 谢谢你这几年给端屎端尿的不嫌弃我，我老伴也哭了，心里比我好像还委屈呢。
0: 哎呀，这就叫少是夫妻老来伴啊，真的缺不了这个人啊。不过特别高兴啊，你们终于是苦尽甘来了，对吧？好好珍惜呀。
1: 嗯，你看我以前是挺过分的告诉你哈，啊，现在的家里边人脸上的都有笑容了。
0: 嗯嗯，
1: 你转指过8001治愈因子真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1: 这一个药就比我之前用的几十个药都强100倍啊。
0: 嗯，
1: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申请这个1克1块钱的名额嘛，把药量买足了以后就不担心再受罪了，不担心二犯了，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呀。
0: 嗯，太好了您说的啊，我跟您说大家一定都记住，想要

0: 治好病必须用好药，就像您十五年高血压一直吃药，但是始终没治好，对吧？
1: 是，
0: 不仅没治好，还犯脑血栓呢，然后不仅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呢，对吧？那后面的事儿就太多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九七欢乐秀，
2: 越听越上头。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你看见没有，就是李克勤前两天在包头有一场演唱会，不是他的个人演唱会，是个拼盘演唱会，上演了这个非常搞笑的一幕。我不能说搞笑，就是可能
4: 非常意外的一幕，
0: 演唱会非常意外的一幕，就是李克勤去赶到包头演唱会的这个路上遇到天气，导致天气恶劣，天气导致他的航班延误。他早上6:20就出门了，你知道吗？
4: 是的，
0: 早上6:20就计划着出门了，结果他就什么遭遇冰雹呀，被迫降在了太原。然后转机之后他又换成电动车，那个电动车半路又没电，然后他们又打车。真的，这样的意外我估计李克勤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也就这一次。
4: 是的，整个演出呢推迟了近2小时，那么等待期间啊，数万观众呢留在了场内。主办方呢紧急邀请了台下的观众，一个草根歌手呢
0: 特别了
4: 侯浪就上台来救场。这个侯浪本来是来看这演唱会的，没有彩排，没有提词器，就是身着便装直接登台，一口气就连唱了20多首经典歌曲啊！这现场一下子就变成了他的专场演唱会。
0: 可以啊，而且对于侯浪来说，他之前就是他的所有的演唱场合人最多的一次也就5-6千，他自己说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过，虽然没有稿酬，哎，我估计，不管是李克勤方也好，
4: 对，
0: 不管是演唱会方也好，
4: 得给人家点，
0: 会在后面给到他补偿，因为他毕竟感觉一个人唱了个专场啊，2个小时，而且呢，如果没有他在，你知道李克勤几点到的吗？
4: 迟到2个小时，
0: 0:30，就是这场演唱会从0:30开始，李克勤的专场才开始，所以大家是看到1点多才就是演唱会结束才回家的。所以李克勤抵达之后呢，也是向现场观众鞠躬致歉，然后还专门找侯浪说，侯浪很开心，说两个人抱了10几秒钟。
4: 表达感谢，
0: 对，
4: 两人拥抱。那么这段意外的插曲迅速就走红网络，这个不少网友就调侃，这个李克勤赶来参加侯浪的演唱会，
0: 这个调侃
4: 也称赞侯浪是临时救场，展现了这个扎实的成功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这个上天的机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在你头上。他明明是买了票去看这场演唱会，结果可能主办方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他在下面有这么一个歌手，然后其他歌手可能也不愿意救场，是吧？大家都签了合约，我唱3首，你唱2首，哎，你让我再多唱2小时，不可能。结果他的救场，我猜他的人生后半程从此开始发力了。
4: 对， 对， 对，
0: 就可能从今天开始，他的整个演唱生涯，就是他的邀约，他的各种就来了。
4: 没错。
0: 哎呀，
4: 这就是他的一个机遇，
0: 对，
4: 一个命运的转折点啊！
0: 他抓住了，非常牛。好了，来听一首李克勤的歌吧。哎，我觉得这些观众也挺棒的，就是没有听到李克勤，然后还是可以听到一个侯浪唱了2个小时，一直等李克勤来。好了，月半小夜曲。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0: 好了，这首歌是来自王强带来的一首老歌了，《秋天不回来》，这已经是秋天了啊。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歌坛方面的资讯，来说说这个王嘉尔。哎呀，最近这个明星的身体啊，你看这个王嘉尔，歌手王嘉尔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关心他的网友呢汇报最新的身体情况。他表示啊，这几天安心的休养，那么次日呢会到医院复查，同时贴心的提醒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保重身体，不要过度的劳累。那么此前呢，在一个音乐盛典的红毯环节呢，王嘉尔就出现了腹痛不适，但是依旧啊强忍身体不适，那么坚持完成了整场舞台的表演。那么盛典结束之后呢，他在社交小号呢晒出了病床的照片，疑似是急性的肠胃炎复发，再次入院。那么消息一出啊，牵动了不少粉丝的心。这已经不是王嘉尔第一次因为肠胃问题呢就医，今年五月他就曾因为食物中毒入院。哇，这高强度的工作行程，连轴转的演出安排，被认为是救急反复的这么一个诱因啊。那不少粉丝的留言叮嘱他放慢节奏啊，优先养好身体啊，大家也希望他调整好状态，以健康的面貌继续后续的音乐工作和舞台的演出。明星确实这个体力消耗比较大，这生活规律啊、规律性啊、饮食啊都不是太能保证，所以啊，这身体健康很重要。来听王嘉尔这首歌《加利福尼亚》，
1: 这是 88 Rising。

0: 见。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啊，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来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今天为您主推的是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换季的时节，皮肤状态差，想找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的时候脸部肌肤的首选，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小棕瓶精华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啊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秋季。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1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一换季，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就清洁力太弱啊，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要么就过度的清洁，洗完之后就紧绷啊，越洗越敏感。那么想要换季的时候啊，这个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洁澈力，能够深入清空啊这个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角质和污垢。啊，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之后非常的亲肤，轻松的洗走满脸的油光，提亮您的肤色。那么洗完之后呢，是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是非常的水润，还自带高级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啊。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7元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97元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最有世界舞台的华人天王王嘉尔全新单曲 Thank You 震撼上市，有人把它当成励志歌曲，有人把它当成广告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首绝对佳作。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王嘉尔 Thank You。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十一假期去哪里玩呢？十一假期啊，云南的多个城市登上了旅游的热门榜。随着国庆黄金周的临近，各大旅游平台呢都发布了出行预计榜单。云南有多座城市跻身了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像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不用介绍了，稳居榜单前列。香格里拉、红河紧随其后，预订量呢也是持续走高。昆明作为交通枢纽，依托着宜人的春城气候，石林啊、滇池啊、斗南花市备受青睐，多数游客呢都把昆明作为了云南行程的首站。我觉得这个是昆明这两年旅游的一个特别大的发展。就以前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到云南来旅游呢，就直接飞大理去了，或者是飞西双版纳去了。但是现在发现昆明这一站，哪怕是在海鸥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海鸥快来了，对不对？但没有来的时候，他依然觉得像石林、滇池，还有像斗南花市这些景点也是不可错过的。所以呢，都会一定要在昆明途经一下。大理呢，是以洱海苍山和古城风光出圈的，环湖自驾呀、古镇休闲的订单火爆。丽江是主打玉龙雪山和丽江古城，秋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西双版纳呢，是凭借着热带雨林与星光夜市，民族风情热度不减。像红河的建水、弥勒，当然我觉得不止了，包括元阳梯田，而且继续走下去，我觉得红河这一条线都是宝藏。我自己非常喜欢到平边那一线，甚至于你到河口边境游都是非常好的。还有香格里拉啊，高原秋色也上线了，包括腾冲，我觉得腾冲的秋色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反正云南到处都是宝，如果你只知道昆大丽的话，那么你简直就是孤陋寡闻了。所以文旅部呢也是提醒啊，热门景区的门票呢建议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国庆啊，咱们云南的小伙伴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在省内凑热闹，是不是？因为平时咱们去很方便，可是国庆的时候真的是人多呀，人非常非常的多。不知道这个国庆节你要去哪里看秋色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啊，皮肤状态差，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咱们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候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们的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小棕瓶精华的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我们的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等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秋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仅需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一到换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呢都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呢又黄又暗，反反复复

0: 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期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咱们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柔软亲肤，轻松的就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沉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它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卸妆一并都能够去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啊，咱们是两只到手300毫升，也只要29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Yo!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
4: 越听越上头。
0: 只赌快乐，拒绝。
5: 哎，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好像对放假都是来者不拒的。不会有人说啊，放假了啊，不，老板，我想多上班，你让我多上班吧，上班让我快乐。所以说呢，一看到别人放假呢，心里就会心生嫉妒。最近有一家昆明的烘焙店火爆了全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放假的通知。我们来看一下，云南呢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了未千多烘焙店的放假通知，感慨门店一次性放假20多天，直言全网感觉没有更多的了。这个帖子一下就火了。来看一下，这个门店贴着这样的一则告示：为了庆祝中秋佳节，未千多烘焙9月25日至10月17日放假，10月18日恢复正式营业。那帖子的评论区里就有不少网友晒出了他们所在小区的门店的停业的这个通告以及时间。南华小区门店说9月24号就提前放了。有网友就说，味千多每逢过节过年都会放长假，员工上班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是忙完就能好好休息。记者呢还通过告示上的电话联络到了其中一个门店，就是贴告示火了的这个门店的许先生。他说门店是父母经营，平时呢帮忙打理，所以留的是自己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大家加班都很辛苦，趁着假期想让大家多出去走走。而且这样的安排并不是今年首创的，这样放假已经持续20多年了。哇，我突然就很想吃到他们家糕点的感觉，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家门口好像没有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而且有这么多的分店，老板又这么的人性，我觉得10月18号他们家开业那天估摸着会排队。老板真牛。而且呢，据说啊，就是9月中秋前夕，他们店里生意非常的火爆，加班不少，每天门店还没有开门呢，顾客就排队等候了。他说老板不仅提前发放了当月工资，还为员工准备了不少的月饼，让大家安心休假。这可不了，下面的评论区就火了，都在问他们家还缺员工吗？员工肯定是不缺的，我觉得缺的是这样的老板。好了，祝大家中秋后上班快乐。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为您推荐一个最近可以去看秋景的地方。
5: 没错，这个我们来看武定狮子山，这说的不是牡丹花，是两万余盆秋菊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啊。
4: 其实从秋到冬其实看的花越来越少了，但是呢越来越精致了，对不对？秋天的菊花其实是造型特别的多样化的。今年呢这个武定狮子山是打造了一个山野菊展，全局呢是设置了两万余盆的观赏菊花，有八大色系，130多个品种，而且是依着山势铺展于游道、亭台、山林间隙。它是不是那种一个公园里面把所有的就盆就这样堆在一起？
5: 没错，
4: 它是和青山古景相融相应的那种秋韵。
5: 这个秋日您赏菊，登高赏秋，那么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秋日的浪漫。你看狮子山，你看春天的时候可以去赏一赏牡丹花，秋天登高的话呢，还可以看看秋菊，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啊。
4: 对，我好多年都没有去狮子山了，给大家一个理由，
5: 武定
4: 狮子山的秋菊在等您来观赏。来听一首彭佳慧的《满山的花》。

0: 琴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啊，皮肤状态差，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咱们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候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们的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小棕瓶精华的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我们的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等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秋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仅需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一到换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呢都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呢又黄又暗。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期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咱们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柔软亲肤，轻松的就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沉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它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卸妆一并都能够去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啊，咱们是两支到手300毫升，也只要29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许常德说，在他合作的这么多歌手中，只有一个会主动约他喝咖啡，对他说，我要把我最近的经历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刘若英。许常德和郭子这对老搭档为他写下了这首《四月天》，这是一首像诗一般的歌曲，用四月的梅雨营造出思念的氛围，最后说，放你走换我忧，原来爱不是非要在一起，而是怕你难受。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
9: 点个外卖，追个剧，
1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2: 为什么？
1: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

0: 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5: 为什么？
3: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6: 笑，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奇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的用户登录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悦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啊，皮肤状态差，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咱们九七悦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候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们的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小棕瓶精华的核心修护科技能够直达我们的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啊、脆弱若等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秋季。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仅需239元，支持素源码素源。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一到换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呢都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

还会让脸看起来呢又黄又暗。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期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咱们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一个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的角质和污垢，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呢柔软亲肤，轻松的就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沉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它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的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晒卸妆一并都能够去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啊，咱们是两只到手300毫升，也只要29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权威路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聚焦高原湖泊保护、重金属、三菱、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122.9万吨，同比增长1.6%。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北京时间27号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7次在奥赛登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

0: 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百部。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郑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融英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利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利加入到了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张举，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每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伴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

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律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律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文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新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韦律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韦律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律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律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一诗时，韦律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一诗时，韦律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是阿瑟·韦律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凭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译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律，再到故译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1分钟看一眼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

0: 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洪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洪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2、3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洪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洪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洪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洪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 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

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帐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帐与自己爬山的藤帐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帐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红孩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四十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红旗 G919 开启预售，预售价3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 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8: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就是再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7: 谢谢王林教授。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有很多筛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体检，认真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10: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我来看，诗人顾城一代人的这两句诗所描述的远远超出了一代，也超出了人，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生命的缩影，是生命演化漫长历程和必然方向的写照。在几亿年的地球历史里，凡有阳光到达的地方，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直到人造光的出现。确切地说，从现代工业照明的开始，似乎事情就渐渐走向了反面。1882年，纽约曼哈顿下城，距布鲁克林大桥不远处的珍珠街255号到257号的一栋建筑里，曾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低调又重大的一次变革。如今，墙面一块不显眼的铜牌告诉人们，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化的商业发电站，由托马斯·爱迪生筹建，来为他于1879年研制成功并申请专利的碳丝灯泡提供所需的电力。自此，地球的夜晚变得一天比一天灯火通明，绚丽辉煌。瑞典生物学家、蝙蝠研究专家约翰·艾克洛夫在《黑夜宣言：关于光污染对古老生命节律的威胁》一书当中揭示道，我们如此热衷于照亮我们的星球，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对黑暗的恐惧。人类是以视觉为主的动物，人类活动依赖于光，光是生存的保障，也是安全的保障。黑暗是光明之缺失，恐黑是深植于人类生理基因和文化传承的自然反应，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反应。我们受限的夜视力会让我们对于隐于黑暗当中的无法辨认的一切产生恐惧，身处黑暗之中，人们更加害怕孤独，渴望陪伴。即使是盲人，从理论上讲，盲人比正常人更适合黑暗，但如果他们了解到关灯或是天黑的信息，也会在黑暗中滋生被冷漠的感觉。恐黑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在自然灯光之外，人们很早就利用火来照明，从火把、火堆到蜡烛，到煤气灯、煤油灯。因为火的局限性，它对人类作息规律的影响并不大。在雷诺阿描绘19世纪巴黎夜生活的油画当中，我们看到人造光在城市的蔓延，街道两旁高耸的煤气灯柱，红磨坊上方悬挂的枝形

吊灯。入夜时分，人们提着点亮的灯笼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灯光沐浴整个城区。瑞典画家尤金·杨森笔下的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则是在电力普及之前，油气电混合。

人造光映照出城镇的面貌，并重塑着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向着夜间活动沉浸，并且越睡越晚。无疑，电力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之一。正如埃克洛夫所说，电力推动工业发展，工作条件改善，同时带来商业和娱乐的繁荣。商店营业时间延长，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诱人的商品。接着，电视机出现了，随后是居室和楼下间肆意闪烁的荧光屏，以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城市像火光，吸引着人们如飞蛾一样的涌入。未来如明灯，或说明灯就是未来。人类自古至今想要征服黑暗的愿望实现了，谁会在这种时候想到灯光也会带来伤害呢？爱迪生被当作点亮黑夜的英雄，受到世人的敬仰，人人都朝着被灯光点亮的未来阔步前进。人类照亮世界的执念，使我们的地球从外太空来看，如同一个在宇宙的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球。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都蜿蜒出漫长的灯带，到处都是明晃晃的亮着灯的办公室，外立面被照得通亮的商店、场馆、工业区、仓储物流，乃至于人迹寥寥的停车场。埃克洛夫认为，这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人类活动主宰地球的人类世的最明显标志之一。然而，可悲的是，在我们人工打造的明亮天空之下，星星消失了，银河变成了遥远的记忆。人们仰望天空时壮观的天穹景象，流星闪耀，极光舞动，都将渐渐远去。随之亦将消失的，会不会还有大哲学家康德心目当中的道德法则呢？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我已经尽可能地选择了我的人生，不会因此对任何人有怨言。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可以成为自己唯一的守护者。这是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作者玛丽·科克的生活信念。在43岁这一年，玛丽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与大众想象的不同，她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失去工作之后也没有那么焦虑。对他来说，这反而让自己有更多的独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开始写书，记录自己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独身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写下了这本《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与老男孩这个称呼在文化语境当中更多带有正面玩味或者是轻松调侃不同，老女孩这个词的色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玛丽在其著作当中首先挖掘呈现古代社会中老女孩的悲惨境遇。自中世纪起，一些女性选择不结婚，不与男性共同生活，也不进入修道院，而是自我隔离或者称为隐居女。这样的选择往往导致她们因营养不良、疾病和寄生虫感染而早早离世。她们的一生暗无天日，成为了被社会遗忘、抛弃，甚至是被嫌弃的群体。直到近代，西方社会对老女孩的看法才有所转变，她们的形象变得相对温和。老女孩通常扮演着资产阶级小姐的陪护和监督的角色，她们往往是以己为戒，守护小姐们的贞洁，引导这些小姐们走向结婚生小孩的正途，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然而， 尽管老女孩被描绘具有社会正面作用，这种描述却又往往伴随着对他们形象的刻意丑化。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足的富越乡下女孩，消瘦的身材，乌悠悠的黑头发，大粗的浓眉，且在一块儿粗大的长胳膊，又肥又厚的脚，长长的猴子脸上还有几个肉包，这样丑化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客气。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哈维沙姆小姐更为骇人，她的形象是如此的枯槁苍白，以至于只能用一具从教堂地下的墓穴里挖掘出来的骷髅来形容。她活着就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这些刻板印象的描绘源自史料书籍中人们有意或无意流传下来的关于老女孩生活的偏见。一方面，这些描述让我们得以粗略地窥见历史中独身女性生活的一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自愿或非自愿成为独身女性所面临的困境。那么，现实中老女孩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真实的老女孩的生活往往被时间所掩盖，她们由于处于边缘，总是默默无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女性选择成为一个老女孩从来都不太容易，即使面临那么多社会压力，玛丽依然表示自愿选择成为老女孩。书中以一次在海中游泳险些溺亡的经历作为开篇，这种窒息感是老女孩在巨大社会压力下的生活状态，隐喻着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公众猜疑和歧视，以及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威胁面前的挣扎。但玛丽并不后悔这一选择，反而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她的单身状态让她在面对死亡时可以了无牵挂，也不会影响到那并不存在的孩子的生命轨迹。在老女孩正文的内容当中，玛丽描写的多是其独身生活和追求自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给自己买房，非工作时间就去跳舞练瑜伽，裁员之后回老家度假，与朋友结伴出游等等。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老女孩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的模样。选择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玛丽与许多探讨女性独立的理论家一样，强调了金钱的重要性。如同沃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所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同样，一个女人想要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首先前提也是要有钱，还有就是自己的物质空间。玛丽在书中第四章巧妙地借用瑞典乐队 ABBA 的歌曲 Money Money Money 作为小标题，很有趣地强调了金钱在自己独身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它会让自己远离赌博，从不提前消费，会克制自己迷恋游戏的氪金的欲望，玩虚拟的钻石游戏也会像管理人生个人的预算那样的谨慎。那么攒下来的钱用到哪里去呢？买房。33岁那年，尽管玛丽尚未确定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她还是购置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子。对于玛丽而言，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拥有私人而稳定的空间，是个人在社会中遭遇种种冲击后的喘息地，意味着不妥协、不将就，无需与不喜欢的人共挤在一个屋檐之下。无论在工作还是在情感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挫折，没有任何人或事儿能够将他从自己的房子里面赶出去。金钱、房子固然重要，但如同邓小芒在《人论三体》当中所提到的，经济上不独立当然是妇女没有尊严的一个原因，但也不光是经济上的不独立，更深的原因是人格上的不独立。换言之，钱固然重要，拥有看清钱的思想能力也很重要。在金钱之上，还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人判断。玛丽在第四章《财富的感觉》当中着重强调了这个观点。财富的感觉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财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同的经历，仿佛财富的感觉与收入数字无关，与我们负担得起或者是负担不起有着直接的现实关联。富足感背后是结合自身的现实做出的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而玛丽的回答是：我决定独自生活，不生孩子，我选择退出婚姻和家庭生活，住在我自己的隐居小屋中， 不过我确实想努力地让它变得更舒服一些。这并不是一条殉道者之路，相反，这可能是一条解放之路。这条路也可能带来幸福、充实和完整的生活。这本书并不是鼓励每一个人选择独身生活，而是一种探索性的假设。设想我们并未选择那些所谓的人生必选题，不与某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是结成任何形式的伴侣，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传统的选择之外建立自我，找到为自己和他人建立联系的其他方式？而那条鲜有人涉足的道路，究竟是荒草萋萋、幽静可怕的小径，还是虽然充满荆棘却可以开拓的大道？这一切的选择在我们自己。

0: 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也不说深夜啊，继续在晚上的9点和大家见面。背包心情呢，现在呢我们调整了直播的时间啊，然后呢从以前的10点提前到了9点，那么在这一个小在这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在节目里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咱们这档节目里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月亮》啊，送给大家。
1: 最后在你消失美丽，
0: 然后呢胖蜘蛛的姑娘呢说宇哥终于又直播了啊，是的是的，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那么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看一下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双击屏幕点点赞。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跟抖音同步直播啊。

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最近感冒病毒好厉害，而且这一次的病毒呢非常的顽固，是吧？那么就是特别啊，大家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的，和顾客打交道的啊，那么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繁杂的话，人员比较繁杂，那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注意自己的身体。谢谢风格啊，谢谢风格，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这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通过收音机 FM97 FM887 和 FM91.8 三个频率哦。

同步直播。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呢可以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怕蜘蛛的姑娘呢，她说前几天呢严重到了失声，感觉呢人晕晕的，还没有人替班呢。的确，但是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不要硬扛。很多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自我的这个世界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别指望任何人能够在你的身侧给你太多太多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只有照顾好自己之后，你才有能力对你爱的人去付出，付出更多。工作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存质量的一个辅助的手段而已。希望呢大家还是要得特别的多从自己的健康上面多关注啊，多多的关注啊。好了，欢迎新进入咱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你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欢迎红酒啊，欢迎红酒。然后请笑呢说这两天的气温你最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两天气温吧，我觉得还挺好，还没有到那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但是如果说再往后面到十月中旬下旬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早晚温差呢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了。今天的风挺大的，那没关系，只要不降温就 OK， 对吧？只要不降温就还好还好。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头啊，点点赞好吧。那天的发烧感冒全身发抖，只能把外出办公的领导叫回来替我上班了。对，你只能这个样子，所以呢还是不要硬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朋友，特别是你的工作场所啊，是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的，比较人员比较杂乱，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戴上口罩，我觉得会好很多。谢谢段的关注，谢谢段的关注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现在呢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啊。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来自于蒋弘毅的《问》送给你们。

你们听的声音音质怎么样啊？给我反馈一下，你们听的音质怎么样？我刚才听了一下，没有什么，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你们听得清我讲话吗？听得清楚吗？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简弘亦的《问》，简弘亦的《问》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好了，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呢，北京时间的21:21，咱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然后呢，欢迎记忆，欢迎记忆，谢谢你的灯牌啊。然后呢，节目呢现在正在收音机和抖音当中的同步直播啊。生活、情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可以听清音乐的声音，那就 OK 了，那就 OK 了。因为刚才我还以为是不是设备出了一点问题啊，那现在只要听得明白就 OK 了。然后呢，国庆节呢可能到来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出行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比如像何宇之类的人，我们就会待在家里边7天闭门不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啊。记忆说以后都可以抖音直播了吗？咱们的节目的话呢，以前都是通过抖音的同步直播，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不太喜欢视频直播，所以呢就可能停了一段时间啊。如果你们都来的话呢，我会考虑一下后续能不能继续的坚持下去啊。然后呢，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今天呢，在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失恋了，自己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其实呢，我想跟你说，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在30岁之前，面对到失恋的时候呢，会觉得天都黑了，天都塌了，然后呢，觉得生活呢好像没了希望。但是当你走过的路多了一些，你就不会觉得失恋是一个人生当中多么大的一件事儿。感情里，其实你把规律看明白了，或者说把聚散离合的这种规律或者说现象看透了，也就不会如此的内耗了。每一个人你说都希望在自己的身旁有一个贴心的人呢，但是呢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愿啊？不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爱情永远是有两个版本的。然后呢，看得清，懂得珍惜。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然后你继续说，前段时间呢，我特意买了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但是收音的效果不好。那现在可以通过抖音来到咱们的节目里啊。抖音的话呢，效果就会好很多。就是互联网传输的话呢，它要比无线电传输的效果要好一些，对不对？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杂音的。现在你们听下来应该效果还不错啊。欢迎进入和与背包心情节目的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记得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然后呢，希望你今后上班的时候呢，能够一直抖音直播，是吧？但是你们在我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听歌的这个时间段啊，你们一定要得点点赞，不然的话这个流量起不来，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动动手指头

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感谢。明天休息一天，后面呢就要工作到小长假结束了。什么意思？你国庆节还要上班吗？那你们的工作也挺辛苦的啊。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名字 M

0: 潮玩店国庆节呢会比较忙碌
1: 哦。
0: 潮玩店，哎，好像在昆明也有这个牌子，也有这个品牌，在一些商场里边的时候呢，好像有。

谢谢谢谢，懂得珍惜啊，谢谢懂得珍惜。哎，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在我们单位的大院里面，然后我开着车看到前面有一只猫，就定定的坐在那儿，然后我就下车跟它玩了一会儿。跟他玩了一会儿，我觉得老可爱了，但是呢，有一点可怜，他身上就是皮包肉骨的感觉，就是很瘦，瘦骨嶙峋的。当时我有一念头，我说，如果我带着那个航空箱的话，装宠物的航空箱，我想把它接到家里边养。然后呢，接着又窜出了一只小猫啊，跟它一个品种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当你养了猫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生灵啊，有不同的命运呢、啊，跟人也是一样的。生活里面总是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好了，现在是21:28，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胖蜘蛛的姑娘说，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公仔和卡片，看着他们就很治愈的感觉。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这周的姑娘的时候选的一只小兔子陪我每天上班，领导呢也把它送给我了。其实就是每一个工作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快乐啊。如果说知道这些小快乐的存在，然后呢也就不觉得忙碌是多么多么费心的一件事儿了。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得给自己带来一点小小的快乐感幸福感啊。坤哥呢说，几年前晚间有一档背包心情，今天无意间看到了，听声音就能听出是何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欢迎你们。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把赞点一点，然后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啊，咱们的节目呢继续，继续在夜色当中呢和大家呢说说话。然后呢，其实成年人呢也需要一些毛茸的公仔治愈力量，需要，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店在销售他们了。其实呢，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公仔啊这些东西，特别女生啊会把它当做生活当中的一

0: 陪伴。我还知道呢，有很多女生啊是喜欢买手办，买各种各样的周边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当中，他们也会有这种来自于这些东西给他们的快乐。人吧，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而且呢，只要你所谓的你的喜好不伤害到他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开心的去生活，不要被很多东西束缚，每个人能做自己，让自己快乐一点，唯心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坤哥呢说，经典又回到了当年。其实呢，经不经典这个东西只是大家的一个记忆，或者说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怀念起曾经听节目的那个阶段自己的人生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很多东西都会落幕，就像在以前啊，我们通过广播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但是现在呢，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车载的一些娱乐设施，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互联网的接触方式手段越来越先进，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一档广播节目，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融媒体发展的这个过程里边，把我们的节目呢融到了这个比如说手机端呢，现在呢，大家就是拿着手机，比如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刷到我们的内容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而且呢，就是说生活呢都在不断的变革，你不变革，你如何发展呢？就像我们告别了一个阶段，其实迎来下一个阶段也是人类的进步使然，是不是这样的？欢迎念念啊，欢迎念念来到了直播间啊。借念念的灯牌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个人觉得吧，人可以怀念过往，但是你一定要把眼光往前面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何宇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个阶段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想一想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啊。就像你们现在通过手机刷抖音刷到我，哎，我怎么看到何宇了？或者说，以前那个在收音机里边从来不露脸的主持人，怎么现在又出现在了面前啊？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你也就会觉得，其实都很正常，都很正常啊。好了，现在是21: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侃侃的说，王辉老师还在吗？在啊，在啊，在啊。只是那档节目，你们大家喜欢的那一档讲故事的节目现在没有在播了啊。他在午间吧，中午12点的 FM97 的节目当中呢会出现啊。

0: 然后呢，卡卡说背包心情，王辉说故事，昆明夜色，香格里拉之声，童年的回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1: 梦在瞬间崩塌。
0: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0: 前 FM 九九的贺宇老师吗？对啊，我是贺宇，欢迎你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如果您有幸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谢谢 M 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万以奇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天之说突然刷到你，请问你是电台官方直播间吗？对啊，你看我的这个上面是有认证的，知道吧？虽然是我个人号，但是有 V 的认证。欢迎啊，欢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会刷到很多所谓的电台直播间啊？我想跟你们说，很多都是造假的，很多都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直播，打着电台这两个字。现在我都觉得好像做电台节目跟网络上其他的直播间会有一点被他们盗用的这个方式啊，但是呢，不管怎样吧，我觉得网络直播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容带给大家，也不要纠结它是不是官方的，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这个主播，哎，我挺喜欢的，那我就听他的声音就 OK 了。原来你们在一个部门，但曾经我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吴哥窟。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哦，咱们还同行过是吧？万一起。然后呢，天之这位朋友呢说，交通之声，我记得读书那会儿有个主持人叫王辉，天天发短信逗他玩，然后呢又听他讲恐怖的故事。对，那档节目呢叫王辉讲故事啊。然后呢 ，M 呢说，小时候边写作业的时候边听节目啊，又被吓得不行，又怂又爱听。看来大家呢都有一段跟广播结缘的这个叫什么呢经历啊。然后呢，王辉以前没有啊，没有啊，你们怎么把我们想象的那么老啊？没有退休的，只是换了一档节目。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跟大家一路同行。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

0: 萧瑟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21:44，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在夜晚和大家一路通勤啊，和大家一路通勤。然后呢，万以前的时候，对的，去柬埔寨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现在我们都是同事了。你现在是，你跟我是同事吗？你说的你是跟我是同事吗？谢谢小小玉米啊，谢谢小玉米的关注啊。对，大家呢，如果要听王辉的节目呢，可以在 FM97 中午12点的节目，但是他具体哪一天直播我也不清楚啊。但是呢，我知道他是在中午档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啊。谢谢玉米的关注，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呢写出来。

找一首歌听一听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好了，现在是21: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就是现在你们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如果说感觉到有延迟，收音机和我们的抖音啊，如果听到延迟的话，一般的话呢是收音机呢要比这个抖音的传播呢要慢一点啊。如果出现这种延迟，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是技术发射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延迟啊，不负时光说听你那么久的背包心情，今天呢终于看到真人了，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进入直播间读网，欢迎你们啊，不负时光。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

可以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啊，把赞点一点。然后呢，这个时段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啊，几分钟的时间给你们找几首歌听一听吧。下面听到的这首叫《东北民谣》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东北的朋友，毛不易带来的这首《东北民谣》，我觉得听得挺不错的，脑子里边会有画面感哦。好的歌曲让你听了之后就会有画面。那个时候是用 MP3 听咱们的节目的啊，现在呢方便了，智能手机可以把背包心情装进口袋里啊，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东北民谣送给大家。让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小寸，小寸呢说这一周上班三天的国庆假期，感觉调休呢有点累，这不正常吗？有什么累的？我觉得很正常的啊。然后呢，毕竟呢后面有七天的小长假，我觉得还不错了。对啊，你看像怕蜘蛛的姑娘，她得工作到小长假结束，这个和咱们就说倒着的啊。真正辛苦的是这些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一线奋斗的一些朋友啊。谢谢小一，谢谢仙客来，感谢你们啊，还有念念，感谢你们，谢谢饭团的关注。

0: 然后小一呢说14年高中的时候呢每天都会听着睡觉，十多年了，14年到现在12年了，12年高中18岁12年，哇，你今年也30了是吧。欢迎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了，整点报时之后呢，有一段天气预报啊。我们听完了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在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然后呢还有一分多钟啊，一分多钟呢有一个打点报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晴转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阴，23到31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9到21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
4: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5: 对不起，你没事吧？
4: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5: 看着我干嘛呀？
4: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5: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4: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6: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3: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直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9点到11点，应该到10点48分我们就会结束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呢，大家呢来到节目里，如果有幸通过抖音刷到啊，然后呢可以跟何宇互动一下，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在这里释放出来。真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就是都不要带着这些不好的情绪呢进入到新的一天。希望呢我们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呢都放一放，让自己的生活呢调整得好一点点啊。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你说每天发生的那么一些不如人愿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你会遇到很多别人的恶意，你会遇到别人的不理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诋毁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生活的 各种各样的不友好当中，该如何的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呢？我想这个是一个人需要智慧去完成的。那也可能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自己呢进入到了一个生活的低谷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低谷期啊，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于家庭的，来自于生活的，来自于情感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呢，有的时候也会压着自己喘不过气来。但是你说这个低谷我是不是就过不去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吧，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啊，都得对未来充满一些好奇心啊。好奇这两个字儿，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够推着我们不断往前走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奇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好奇明天会不会有惊喜降临，我好奇我的人生当中会不会闯进某一个温暖的瞬间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不管在经历了生活的百般刁难也好，或者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压力也好，抬起头来看一看这片天空，我们是这个世界多么渺小的一个小小的个体。你觉得你过不去的那些事儿，可能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里边，仅仅只是沧海一粟。现在是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玲姐那时候轻轻的来看看你，还是那么的温润的语言，是吧？我不知道玲姐过得怎么样呢？的确是这样的，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低谷期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着一些生活的变化。有了这些变化之后，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有因必有果啊，对不对？选择了之后，你就要得去适应它，接受它，而不是一味的埋怨。埋怨是没用的。如果怨气冲天的一个人，你会看到在他身上都是晦涩的光，晦涩的气息，不会有人愿意接近的，对不对？22: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叫《兰因絮果》。然后玲的时候挺好的，思想长进了许多，是吧？那不错哎，那不错哎，照顾好自己啊，身体是最重要的。
7: 是不是反复
3: 温柔的何宇老师，是吧？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跟何宇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录制的一篇文章啊。然后呢，在听文章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来听一下这一篇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他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

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他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

0: 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1: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好了，在这儿呢，感谢花仙子啊，晚上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你们啊。

然后呢，今天呢也看到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私信呢，说到了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觉得在学校里边的压力有一些大。学校里边的话呢，因为他是一位老师啊，他是一位老师，他说现在呢就感觉到学校里边啊，就是每一年都在评估，然后呢都在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就扰乱了自己上学的正常的一个节奏。就是上课的一个正常的节奏，他觉得就是说他的初衷做老师的话呢，就是把学生们教好，但是呢，就发现很多的精力啊都被这些所谓的评估啊、所谓的会议啊、所谓的做材料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占据的所剩无几，每天都是感觉到很疲惫啊。回到家里边呢，面对到小孩，面对到家庭的一些事物，又感觉到有一点乏力，然后呢，久而久之的话呢，夫妻之间的矛盾也会平添了很多。其实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职业这些事情呢，工作当中的这些杂事儿，我个人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行业都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种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那可能只能改变的就是自己了，调整一下自己。

0: 你们会说啊，怎么调整呢？那么多事物堆过来啊，不做又不行。但是你要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已经让你身心感觉到疲惫了，你可以选择放弃，换一个行业。但是这个决定要做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去面对的。这个决定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在昨天啊，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朋友说，哎，何宇，你的这份工作是一个铁饭碗，就是你是一个铁饭碗。后来呢，我跟你们说，我说其实你不用羡慕每一个人吧，在他的工作当中，你要说他的好，是他相对的一些福利保障是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一个所谓的铁饭碗的工作也会限制了你的很多很多出去闯荡的这种勇气啊。可能有一些人说，哎，我去闯不好怎么办呢？连个兜底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吧，当你活明白了之后，你看透了人生，看透了这几十年短短而过的人生，你就会明白，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理，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职业已经压垮了你，让你整个人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开心，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你有好的选择，为什么不走出来呢？对不对？放下了这些所谓的兜底的东西，在另外一个行业当中，另外一块天空下，保不准也还活得不差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看法啊。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啊。这里节目呢正在直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跑这周的姑娘说，是的，的确，如果太累了，真的可以后退出来啊，寻找其他的机会，否则呢整体的状况都会变得很差，就像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怪胎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或者说你非常的排斥，一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天黑了，甚至每天出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有上班恐惧症啊，那我觉得不如就换一个环境，换一份工作可能会好一些哦。记忆说，节目是20:30开播吗？没有啊，9点钟，21点开播啊。
2: 你当作最真心的亲吻，怪自己来不及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
0: 我们到22:40的时候结束啊，22:40的时候呢，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所以呢，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我们的直播时间135晚上的21点，晚就是135。

那时候，那是我记错了，记错时间了，在想何宇老师怎么没播、啊、咱们的节目的话呢，是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钟啊，晚上的九点钟，就是做了一些改变了，以前呢是十点，现在呢九点，写弹吉他啊，写弹着吉他做推拿，写你的灯牌，感谢啊。听完这首歌《空心》，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告一段落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写在公屏上。

团子说，宇哥宇哥，猜猜我是谁？猜不出来啊。你是谁啊？看你们的这个网名，我怎么猜得出是谁呢？团子爱吃罐罐。我以前的一份工作是每天12个小时以上，而且呢店里只有一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后来离开呢，就感觉到状态恢复了，是吧？哦，惊鸿啊，欢迎你啊。好了，还有2分钟，咱们的直播呢就要关了。大家有什么的话呢，想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在公屏上可以写出来啊。

有一种你已经不记得我的感觉了。你告诉我名字我就记得住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下一次的时间有缘再见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

孩能不能跟他的父母达成一致，或者说这个女孩有没有决心跟你走在一块儿，这是才是重点，对不对？你们两个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必须得坚持，如果女孩也坚持不住了，对方父母反对，她的父母反对，她做不了主，那你们也没办法在一块儿啊，对不对？好了，现在22:40，背包心情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

0: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000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000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疗，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

0: 饭菜。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5: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听，这是成

0: 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

0: 咋弄？你说现在这效果这么好啊，就连并发症你说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血糖都平稳了。
1: 对，咱们齐聊化糖啊，不是包治百病啥病都管，我们是专业彻底治疗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只要对症让你用，你就放心的用，当天用当天见效。而且它的特色是啥？发现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并发症快治快好，叫啥？疗程短，见效快。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咱们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不是吃药打针了，而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就是齐聊化糖，能理解对吧？
0: 是啊，当初不就奔着咱们齐聊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说专病专治的，这专门的高科技产品，这这么买的吗？
1: 嗯，
0: 所以用了当天就见效了。
1: 嗯，
0: 原先哪这个。嗯，能吃能喝的哈，哎呀，这口嘴老干吧，没精神头，没劲儿。用当天口渴就缓解，就感觉浑身有点劲儿了呢。
1: 嗯，那说明你吃喝变成糖原能量，被你人体转化利用上了，所以身体就觉得，哎呀，喝水解渴了，吃饭顶饿了，身上立马就有劲儿了，人就来精神了，对不对？
0: 是是是。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嘛，血糖就平稳了。原先呢，那得这个餐前都十点多，餐后都十五六个呢。完了吃啥呀？打着三十个单位胰岛素，中午还得配点小烧花去。
1: 嗯，
0: 你看用到一周的时候，这个血糖就平稳了。餐前5.3，餐后是7.5。也不随着饮食，也不随着这个精神状态变化而波动，这点最好的感觉。
1: 对，很放心，这就是看指标看效果哈。那现在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都不用了，停掉了呀？
0: 用完20天的时候就停了，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停了。
1: 对，那现在呢，咱们饮食彻底放开了吧？
0: 是啊，现在啥都吃了也没事儿啊。
1: 没问题，
0: 现在你看，
1: 别放心了。以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负责彻底修复胰岛功能的。你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了，正常把饮食放开了，血糖还好，说明啥？说明你胰岛单位已经被修好，胰岛素已经释放充足，而且胰岛素能够等量的敏感度也恢复，所以把你吃喝转化的糖原能量储备，你指标就好，这就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往后不用在降糖药、胰岛素上再花一分钱了，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特别棒，
0: 那
1: 对
0: 呗，少遭多罪呢。
1: 太好了，恭喜你啊！那好了，并发症怎么样呢？
0: 并发症也好了，气也不慌了，完了之后胸口的地方也好受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可舒服了。
1: 太好了，咱们不怕心梗心衰了。嗯
0: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脚都变过色来了，原先都拿天天那个躺囊，完了这个不愈合呀，人大夫说到最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把那脚趾节给我吓坏了都。
1: 嗯，这有病足了。你看
0: 啊，现在感觉控制住了，你说呀，钱整色都变回来了，这回再不担心被截下来。
1: 嗯，所以咱讲啥，就是活胰化糖因子把化糖通道打通了，血液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专有的糖毒找到了，毒呢通开了，把它化掉了，把它清掉了，血液呢干净了，循环呢通达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畅通无阻，干净的血液清清凉凉的，欢快奔流，流到哪儿都是营养。而且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通了，那心肌细胞受损问题就解决了呀，换心了呀，所以心脏又恢复原来的这个跳动啊、泵血呀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心脏就很舒服了。那么微循环打通之后呢，你看咱们病毒的问题解决了，不怕手术了，咱也不遭罪了，多好，远离医院，远离了手术的巨额费用啊。所以你这次40天咱们说花原价买的齐聊化糖，这叫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往后糖尿病并发症治好咱们都不再反弹的，您就放10000个心啊。
0: 是啊，这不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就买80天的那个用量完了。

0: 之后，这个现在就是说活动就剩这个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就现在我得把它拿够了啊。
1: 对，咱们还差40天的用量，赶紧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让他先帮咱登记，回头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哦，那行，
1: 就这么简单，
0: 那我就等着。
1: 对，电话别撂啊、嗯，好嘞。先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0: 哎，那好，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啊，好，再见。我们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立刻结束。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赶快拨打健康电话，赶快去报名。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请讲啊。
3: 王老师啊，我电话打进来、
1: 哎，
3: 我一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
1: 咱家老朋友了。
3: 啊、是。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欢迎您。
3: 哎呀，谢谢王老师。
1: 好，
3: 王老师啊，奇疗化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3: 当初我关注您节目，你就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一贴就好，那真是说的可太对了。
1: 嗯，
3: 啊，你说短时间就治好了，我买了80天的量，我才用了75天呢、
1: 嗯。哦，
3: 真是又，
1: 嗯
3: 啊，又快又好啊，王老师啊。
1: 对，
3: 疗程短，你说还见效快。
1: 嗯，
3: 啊，我现在呀，王老师啊，我血糖可平稳了。
1: 嗯。
3: 就我没用这个奇疗化痰之前呢，我怕的要死啊，真的王老师。
1: 嗯，
3: 我这个并发症太多了，我是上医院检查了，我尿味可大了，完一检查呢，尿啊里边啊有4个加号，还有酮体。
1: 4个加号、
3: 哎、这尿这味儿很大的，尿蛋白还有加号。
1: 哦哦
3: 啊，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对，
3: 我就完了，这个腿呀、啊、脚啊都浮肿了，走得像大棒子似的。
1: 您多大年纪呀、啊？
3: 我今年65岁，
1: 年龄不大，就怕这个事儿。嗯
3: 啊，是吧？哎呀，我就寻思，我这回可完了，就坚持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3: 你说都那样了，这不定哪天呐，那时候大夫就说了，你这就是，酸中毒了，你这就是，就糖尿病、肾病，就那意思就是尿毒症了。
1: 嗯嗯，
3: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那最后咱就得透析，那换肾那事儿咱们别考虑，那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儿。
3: 啊
1: 嗯
3: 啊，哎呀，我听您节目，后来呀，我王老师我就关注您的节目了。这个奇疗化痰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嗯。
3: 我真是钱没白花呀，以前的钱全花上当了。
1: 嗯、
3: 您这个真钱一点没白花，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对，
3: 啊，你说我用了一天，王老师，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3: 完了，这个尿频这个情况就缓解了。哎呀，老头说接着用吧。哎呀，结果用1周，王老师你猜怎么的？血糖正常了，餐前就5点多，餐后就7点多。哎呀，这可真给我们全家都乐够呛啊。
1: 对，
3: 等用了22天，王老师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3: 原来我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就那样并发症照常该咋出咋还咋出、啊、
1: 对，因为他不去修复胰岛、
3: 啊、
1: 是因为你体内缺这个激素了，你就打胰岛素、
3: 啊、
1: 你来补，他还是调节血糖啊、
3: 嗯、
1: 他不是治，他对胰岛没有修复的功能，你最起码连化糖通道他都打不通，那他怎么可能帮你把糖尿病治好呢？对不对呀、
3: 啊、
1: 那并发症你就更别想了，那都没影的事儿。嗯，他不管、
3: 啊、
1: 对，
3: 你说这不打针呐、啊，完了血压还正常的呢。
1: 嗯，
3: 血压高压就130，低压80，完了这个腿呀、啊、浮肿就消多了。
1: 嗯，
3: 哎呀，这不起夜了，等用40天，哎呀，好的针都差不多了。
1: 嗯，
3: 浮肿就彻底消了。
1: 太好了。
3: 肾呐、啊，那个就是尿那个加号全都没了，什么酮体蛋白都没了、
1: 嗯。太好了。
3: 完了。哎，是啊，你都替我高兴，王老师。
1: 那可不，都激动
3: 啊！
1: 嗯，
3: 这个白内障啊，哎呀，看东西清亮多了，那个雾变没了。
1: 好，
3: 心脏也稳当了。
1: 嗯，
3: 哎呀，这回呀，

0: 我可不害怕得
1: 哎呀，你真是啊，7000多块钱买了一条命啊！说实在的，你看咱们齐聊画堂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全新方法，我给大伙治病，咱们一定要比你的病发展的要快，一定要快治快好。为什么？
0: 是
1: 你就说眼病慢了失明了怎么办？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保不住脚了怎么办？啊，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病、
0: 哎、
1: 离咱们10万8千里，就说你那肾脏4个加号的，你不害怕？你为啥害怕？那透析那罪是咱一般人能遭的，那钱儿呢得多钱呢？还能确定好吗？啊，降糖药胰岛素弄一辈子，这透析我还得透一辈子，多少钱呢？到最后你都心疼、
0: 啊、
1: 那活的就人不人鬼不鬼。
0: 哎呀，
1: 是不是？
0: 真是，你说太对了。
1: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把齐聊画堂升级到第三代呢？一个是因为它效果好，再一个的话呢、它列为了什么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外用彻底治好糖尿病的保密产品。所以来讲呢、我跟糖友们讲，快吸收很重要，3秒钟吸收了，快起效很重要，3分钟进血了，30分钟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那么快停药呢，你这是22天停的，有的患者比你快是15天左右啊。还有快吃饱，咱们当天也是就调整，那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有问题通过肚脐给药，那就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0: 对对对，
1: 对你手里边还有5天的，好好贴，贴完放心停，以后不犯病，没问题啊。
0: 王老师啊，我听现在这不有活动，1000多块钱80天量，我还想定点呢。
1: 不，咱们不参加了啊。指标也好了，症状也没了，现在从头到脚、
0: 你看你还不让我花钱啊，
1: 不让花钱了，活动不参与了，好吧啊？
0: 好，
1: 哎，
0: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谢谢您了。
1: 哎，手里有5天，用完放心停，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就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3: 我是前天定的，我也是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就是80天完整康复量，这还没给我送到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能不能给我催催？我北京密云的，我叫王凤云。
1: 王凤云，好的，我记下了、
3: 嗯、
1: 首先第一点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点，体谅一下我们的同志吧，因为这几天举办全国帮扶工程活动，送货的同志太辛苦了，订单多呀，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呀，同志们得挨家挨户逐一派送，所以耐心等待啊、那我想问一下，您用齐聊画堂您想解决什么并发症的问题呢？
3: 呀，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因为我是对门邻居，他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梗，治好了，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血糖可稳定，人精气神好，所以我也赶紧趁着这次活动立马订上了，就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我怕享受不到啊。
1: 哦，好，订的时候该多少钱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准许给我差，这点我向你保证，记住了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心脏有没有说心绞痛反复发作的情况？
3: 犯，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也是
1: 经常犯病，
3: 时不时的犯，对，吃速效。
1: 哦，
3: 关键是口干口渴，
1: 听我讲啊，
3: 液多。
1: 北京密云的王凤云同志，您放心啊，电话撂下，一会儿下节目马上给你安排12小时，我肯定让你贴上，因为啥？心脏病危险，你看糖尿病它不能让你命，但这心脏有问题不行，特别在这个季节相当危险，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帮你办，好不？
3: 好的好的，太谢谢王老师帮我推荐，
1: 没事没事，
3: 谢谢，
1: 一会儿听电话啊。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绝，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

0: 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诊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才叫好。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呀您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预防方面，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有相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参与。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我呢会帮助你出主意想办法，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你不节食不忌口，让你疗程短见效快，帮你把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啊不给大家讲，我们就专注于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来进行彻底治疗。比如说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等等部位的损伤就是并发症呗，那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那说到这个治疗啊，很多糖友就说了，说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就这个血糖啊怎么老是降不下来呢？而且它还不稳当，经常出现呢低血糖现象。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我们血糖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每天呢都要吃大量的药，甚至呢有的患者做了手术了也都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边待着，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所以说呢，就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必须得找新方法新出路了。你记着，糖尿病可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的。你看咱们就说吃口服药吧，大家知道什么双胍类的、黄藓尿类的、还有格列奈类的、还有糖苷酶抑制剂的，或者呢赛唑烷二酮类的，它没有一个是在修复胰岛功能的。你得知道你糖尿病是胰岛出问题了，你得把它修好，可这些药没有这个作用。而像什么呢，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那哪行啊。那口服药不但说会产生耐药性，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损伤什么，咱们脾胃还有咱的肝，也包括咱们的肾。那么说我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的、人胰岛素的，或者是胰岛素类似物的，不管是短效、中效、长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打它你就来补啊，从而它能调节血糖啊。那么也就是说，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越来越差。那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包括胰岛素抵抗。那么即便是说，哎，我口服药加量了，我胰岛素我也加量了，就是那肚皮呀扎的全是硬结子了，甚至说呢大便干结，就像那个小钢球一样，打的马桶都叮当响，可咱们的血糖指标呢还是不好。大家伙想想为什么？糖尿病其实就是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怎么了，堵住了，堵了。那口服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治不好它。而且说这并发症怎么来，大家发现没，并发症是在你血糖降不下来以后。

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多余的你还排不出来，就转化成糖毒了。那糖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黏。大家说，我们家里边的白糖化了之后，是不是黏糊糊的？如果这种黏糊糊的糖粘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而这些糖毒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呀，那还能有好？它会和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相互勾结。你看咱们的并发症心脑肾炎足，其实就是啥，大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方面的这些问题，不就是这些糖毒，它就像那勤劳的破坏者，他们在血液当中四处游走啊，所到之处就会造成腐蚀，进而引起堵塞。一旦血管被堵塞，身体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各种毛病它不就接二连三排着队的来找你吗？然后并发症来了，咱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也吃药了，说身上皮肤痒了咱们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咱们也上眼药水了，啊，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是肯定要治的。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啊，还有大家名医的药啊，就算再贵咱们也用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听好了啊，注意听，这是关键点来了。因为呀，咱们有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那么你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应该要去打通这些细胞化糖通道啊。可是之前你们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况且呢，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的药能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啊，就算成功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它就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诡秘，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好比说心脏病吧，你看同样啊，咱们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甚至说呢这心绞痛一犯就像绞肉机绞肉馅一样的疼啊啊，那有这问题能不吃药吗？吃吧。你看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几个疗程好了没事了，也没心梗也不用支架。咱们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就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天天作伴，你离不了。你看饭咱可以不吃，这药你敢不吃吗？那很多糖友可听话了，那就天天吃药，可是最后还是心梗。你不吃药了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梗呢？那心梗了给你机会了，那咱们还是支架了。那好，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还有呢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或者受体阻滞剂的，无形当中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那咱说白了，你这还是幸运的，给你机会能把你的命救回来。那么有多少糖友太惨了，一下子心梗都不给抢救下支架的机会呀。那咱说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呢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呢有糖毒，那么你的治疗必须得比他们呢多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一定要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你看我讲了这些，咱们老糖友就明白了，都点头了。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你要想彻底治好，有一点很关键呢，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

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了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行进修和学习。那么它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每一次的升级呢，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打通化糖通道这个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能够帮你把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治疗达到一个彻底的效果。为什么？第一，它呢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啊，别的病我不管，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齐辽化糖效果非常好，我们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第二，它专业。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它有活移化糖因子，这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是专业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而且化酸化毒、化瘀化结化水的。那么第三，它特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就是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全程就80天，因为做了升级了，治疗缩短到80天了，亲肤感很强，不挑体质，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那么这个齐辽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告诉过我说呀，糖尿病患者在你这治好，你就能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让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让病人去彻底康复，首先你这配方，你这选材，咱们一定要用好药材，宁可贵呀，我们用野生的一两，你绝对不能用便宜的种植药半斤。所以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齐辽化糖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三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它现在是属于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啊，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呢就更强了，更快了，而且整个治疗就需要80天。所以啊，糖友们，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说持高不下，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这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来发挥治病作用。那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看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有的甚至当天就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没问题，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们的血糖也不波动，而且与此同时呢，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见好。为什么？因为只有活移化糖因子能够对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直接进行了活化再生换新，使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对吧？所以糖尿病就好啊，该吃吃该喝喝，血糖稳定啊，那见效快呀，当天就能见效啊。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不吃药不打针了，你换了一个新方法，那这新方法好不好呢？行不行呢？是要从效果，要从血糖指标来进行判断的啊，尤其说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很重要。为啥？你起码少遭罪吧，特别说咱们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
你看

用来提亮化糖，血糖稳稳当当的。说我们在家呀，出门啊，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咱们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咱们就不怕低血糖昏迷了，对不对？那这是咱们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个老办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同时，你像我们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呐、尿酸呐、肝功啊、肾功啊等等各项指标，陆续也就稳定正常，咱们的并发症治得又快又好。那大家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原子啊，和我们人体细胞是基因是一致的。嗯，那再有一点，见效快，因为啥？这里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我这个方法没说吗？不吃药不打针，就是把它贴在肚脐儿，就是神阙穴。你看，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神阙穴呀，它是经络的开关，这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交通中转站，它和十二经脉、七经八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也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方法呢，第三代加强型脐疗化糖，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作用神阙穴，它就是启动了神阙穴人体第一张嘴的张嘴吃药的本能。这个能理解吧？啊，你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呢，而且非常直接，见效最快的就是血糖，见效最快的就是肠胃功能。为啥？就在附近嘛，很近嘛，对不对呀？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就是点对点，一点不浪费，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就到达身体各个地方啊，那就像快递员是一样的，直接就把它送到了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进行垂直治疗啊。那说见效快，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的薄，没有脂肪，神经血管还多，那这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治疗更快啊。说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就能够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全身的所有细胞。那么30分钟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对全身并发症就全面同时治疗，共同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一个又一个都让你实现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只要你没用脐疗化糖，我问问你，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我跟你讲，通过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贴上之后，3秒钟就能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无论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够实现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肚脐儿就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治疗就更安全了，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是负责到底的，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7000多，现在参加活动咱们就1000多块钱就能够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那你好了之后不用再花1分钱，对吧？然后你看看你现在，你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咱讲了你还得花多少年呢？而且

0: 姐，你能保证并发症你不来吗？不加重吗？不增多吗？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不会失明啊？不会截肢啊？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啊？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怎么办？那你就得响应号召了，用上脐疗化糖。我跟你讲，早早晚晚你都得用它。为什么？那大家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或者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色，一定要牢记啊。最后呢，我就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提醒大家立刻结束，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啊，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啊，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2: 谢谢啊。
0: 啊。
2: 这个脐疗化糖真好使。
0: 啊，您用上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上了，这当天就好使
0: 啊，必然对。
2: 嗯，你看我当初那时候买了80天的那个完整量嘛，就算上
0: 啊。
2: 现在呢，用了65天了。
0: 嗯，很有发言权。
2: 嗯，是是，现在血糖平稳了，血压也都正常了。
0: 嗯，
2: 这真是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快哈。
2: 啊，这真得谢谢你王老师，也谢谢这个、
0: 哎、咱为啥这么好这么快？因为指定专用嘛，国家选举新方法嘛，首选新产品嘛，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疗程短，见效快，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啊，找不到第二个的。嗯，
2: 你看我这今年都80了
0: 哦，
2: 得那个糖尿病都得20来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吧，餐前是12.5，餐后的话是20.6。
0: 哎呀，太高了，
2: 那挺高啊。
0: 嗯，
2: 完了后来又得一回脑血栓。
0: 哦，严重吗？
2: 因为我本身这血压就高，完了还打那个、吃药，一开始吃药也不行。
0: 嗯，
2: 后来我又打了5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又打胰岛素，嗯。
2: 啊。哎呀，那时候睡不着觉。
0: 嗯。
2: 哎呀，这浑身哪哪都难受。
0: 嗯，那好好一个人，就叫你胳膊腿不好使了，那啥心情啊？能得劲儿吗？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呀、啊，是不是啊，老同志啊？太可怜了。
2: 嗯、那时候药那用老了，那降糖药那换了一样又一样的。
0: 嗯。
2: 都不行，都就实在没招了，打这胰岛素。
0: 嗯，
2: 哎，这回吧，自从用上这个脐疗化糖以后，这胰岛素也减了，也没了。
0: 嗯，对你这都用60天了，早就得停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2: 哎，放开，现在想吃啥吃啥。
0: 那血糖好不？
2: 哎，血糖现在是那什么，5.0。
0: 嗯。
2: 就是餐后的话才7.2。
0: 嗯，这多好啊。而且呢还好在哪儿呢，不用买胰岛素了，不用吃降糖药了、省钱不、
2: 哎，那钱呢是省钱。
0: 是不是啊，哎，往后就不用在这上再花一分钱了啊、
2: 嗯、也不用吃药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也平稳，现在是130-80。
0: 嗯，
2: 80。
0: 很好，降压要减量呗。
2: 嗯，减了，以前吃哪样的现在就吃一样了。
0: 很好，慢慢就这一样咱们都不吃了、
2: 嗯、
0: 啊，你就听健康管家的指导就行。
2: 是是，
0: 哎、
2: 嗯、
0: 现在能睡着觉不？
2: 哎，现在这沾枕头就着。
0: 啊，

0: 久能睡几小时？
1: 天天能睡五六个点，到六七个点，天天，你反正这么说吧，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哎呀，还自然醒呢。白天中午眯一会儿不？
1: 白天眯，中午眯一会儿。
0: 眯一会儿，对，最少眯他个十分钟、20分钟就行了。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啊、哎，现在觉得脑血栓后遗症好的咋样？
1: 哎，现在行了。那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我这说话哪像现在呀、啊？
0: 嗯。
1: 说话都是我大磕叽的，蹦蹦磕磕的、
0: 嗯。现在能听清楚。
1: 哎，还总淌哈喇子，吃饭有时候、
0: 嗯、
1: 喝水有时候都呛。
0: 嗯。现在不了
1: 哈。现在一点都不呛了。
0: 太好了，
1: 嗯，
0: 不错。胳膊腿活动怎么样啊？
1: 哎，胳膊腿那就跟正常人一样，差不多。
0: 哦，那你现在还吃那个治脑血栓的口服药还吃吗？
1: 那不吃了，
0: 不吃了，没必要吃了啊、嗯哦！你就吃，他也不管，也不好使，你还得依赖咱们脐疗化糖，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活一化糖因子就直接入药了，然后入血、入经络、入血管去帮你溶栓、化栓、化堵、化结、化瘀嘛。所以呢，血栓溶了，血管通了，神经细胞得到激活修复了，那么细胞通道都打通了，糖也都往外跑出去清干净的了，那咱们这后遗症，说你说话呀，胳膊腿活动啊，说咱记忆呀、啊、反应啊、睡眠呢、啊、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您放心啊、哦、我能让你好到啥程度呢？你没得病之前啥样就让你恢复到啥样，没问题。
1: 那太好了，
0: 对不对？手里边还有一部分、
1: 嗯、
0: 贴完就行啊，好不？
1: 哎，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是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吗？
0: 对呀，有活动。
1: 我原价花7000多呢。
0: 嗯，你不要跟我这样讲，7000多，老同志，你要是再犯一次病，你上医院得几个7000多？第二个，要
1: 是
0: 没有脐疗化糖、
1: 嗯，
0: 你这身体得花几个7000多，你也治不了现在的状态，
1: 嗯、
0: 对不？第三一个，我还得强调，你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我做了技术升级，还有配方升级，我是加是什么呢？升级不加价，所以这7000多买一点都不贵，理解吧？
1: 我理解。
0: 哎，老同志能算明白这个账，理解就行。好，还有啥问题？
1: 我寻我再报名再整一份，好好巩固。
0: 没这个必要，手里边还有差不多10天20天的贴完，放心停，这次活动不参加，好不？
1: 那现在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0: 对，
1: 我听你的。
0: 然后有啥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1: 哎、好嘞，
0: 我祝你健康， 好不？
1: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啊，就到这，很高兴啊。好嘞，再见。
1: 哎、好,
0: 好, 好的，如果手里边不够80天用量的老糖友。或者说您是还没有用上脐疗化糖，这次借助活动也赶快来参与吧，因为1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的80天的用量直接拿回家，但是产品还有帮扶资金呢，不多了，所以这活动呢立刻结束，今天就20个名额，需要的糖友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赶快去抢名额。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0: 啊，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患者。我听到咱脐疗化糖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0: 嗯，对，这是全新方法，被列为了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想把糖尿病彻底治好，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快治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用80天啊！新方法，
3: 哎，这是王老师，我也挺明白的。我听你这广播好几天时间了，我听到咱这，你说是咱要是吃药了，做手术了，打针了，我不越苦不说是伤肝伤肾的，自己还遭罪呢。哎，我说是这真是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安全用法，哎，一

0: 才做好嘞。哎，整个也想参加活动，也想用上你王老师。
1: 好，先说说你的病情。
0: 我今年62了，我这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你看平时我二甲双胍和格列齐他配合都用着呢，哎，但是还是不行，一身的毛病，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血压也高，你检查说是我还有我脑动脉硬化了，玻璃体混浊，你看我看啥东西，哎，我这黑点点黑丝丝多的很，现在啥你记性也不好。丢三拉四的老师，心率也不切，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浑身没有劲嘛。就是家里头干个家务活，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嘛，感觉到不想动弹嘛。哎，这不是咱现在刚好，咱现在去了花塘，说是现在有着活动呢，说是1000多元就能卖到80天，完这康复2年。说是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赠品赠送啊一小部分了。王老师，我也想尽快用上，早些把我这病治好嘛。
1: 嗯，你的病情我了解了。首先第一个啊，说你身上乏力没劲儿，这个跟血糖高有关系啊。就是血糖高的症状。第二个，你说我血压也高，记忆力也不好，我还脑动脉硬化，这个是脑细胞通道堵了，所以脑细胞的活跃度不行，那么大脑缺血缺氧，这就典型的叫脑血栓的前兆，尤其是说记忆力下降，那也是脑萎缩的表现。说白了，再不解决，再要糖毒继续腐蚀，早晚老年痴呆。啥意思？走了，回不来了，丢了，能明白不？哎，而你血压还高，还有脑动脉硬化，那么你还有一系列的症状啊，这就意味着啥？脑中风，中医讲叫啥？叫小中风，西医讲叫啥？叫脑供血不足。所以千万加小心。为什么说千万加小心呢？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导致血稠血黏动脉硬化，就是没有糖尿病的人到咱们这个年龄段，50来岁60来岁70来岁，一到这个季节他很容易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理解不？这是常见病症。
0: 对对。
1: 再一个，第三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你现在心律不齐，就意味着你心房心室瓣膜的功能不太好，这也是糖毒把咱们心肌细胞什么哎通道给堵了，只是堵的多少宽窄而已了，所以你现在找的心跳有些快，突突突，老像个什么小兔子一样啊。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奔着啥呀，2年半3年半轻度反流了，那再继续发展就是啥呀，心衰了。到那会儿怎么办呢？你自己心脏跳不了跳不动，你就得去装起搏器。这起搏器多钱呢？大手术啊。那是给机会，不给机会呢，心梗心衰要命不？死人快，对不？哎，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病症，第四个病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现在糖毒已经腐蚀眼底细胞，它对咱们的眼睛的这个眼细胞通道也进行了伤害，所以呢玻璃体当中有垃圾毒素了，那你什么苍蝇膀啊、蚊子腿啊、蜘蛛网子全来了，也容易失明的，瞎了就治不了了。你再用原来的方法好使吗？不好使。为什么？这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糖毒腐蚀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引起，你用和正常人一样的药你就好不了，因为根儿在糖毒，根儿在细胞化糖通道堵塞上。人家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好使，你治病就比别人多个步骤，打通化糖通道，一定要化掉糖毒，化毒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你的毛病才能好，明白不？哎，那么齐疗化糖，你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嗯，
1: 不吃药不打针啥意思呢？我不让你吃一粒药，我也不让你上医院去注射去打针去，你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你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专门来打通化糖通道的，就是来专门化糖毒的，所以这叫专业。就好比说咱们家的电灯，灯泡啊坏了不亮了，你也行 老伴儿也行，拧个灯泡就安上了。但要是线路坏了呢？咱不是电工，咱也不敢，咱也不会，那咋整？你就得请专业的电工师傅来帮咱们修理。人家一来，三下五除二，搞定了。电灯一亮，亮堂堂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同道理，能理解不？
2: 哎，理解理解，
1: 哎，所以呢，三秒钟就能够吸收，三分钟就能够入血，三十分钟就开始治疗，见效非常快，这就叫啥？一针见血。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疗效，所以我105种的纯中草药都是野生药材。我妹说嘛，我恩师教导我，宁用宁可贵，咱也得用野生药材。就说那个种植的养殖的再便宜咱不敢用，为啥？一旦用到便宜的药材，那么芪硫化糖它就没这个味儿了，就不对了。
2: 对，
1: 咱不得保质保量吗？而且都升级到第三代了，我从英国引进的这套技术，你看用上之后非常舒服，亲肤感强，适合于任何体质，不挑人儿，还不伤人。然后呢，提取的活液化糖因子，就这个化糖毒啊，打通化糖通道的这个功能啊，更强劲了。那么它药劲大了，那咱的治疗时间不就缩短吗？80天，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这么专业的单独的给你这么一讲，您能听懂吗？
2: 哎，我更听懂了，更有信心了，王老师。
1: 好，您就放心的用吧。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当天血糖下来，饮食让你调整，然后呢，这个身上一切的不舒服的毛病啊，咱不能说全好，会有改善。一般来讲，半个月不吃降糖药了，不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然后呢，大约也就50天、60天左右，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解决，就说好人啥样，我就能让你啥样，我保你没问题。好不，
2: 好，
1: 现在还是个合适的机会。为啥？你也知道了，有这活动嘛，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7000多块钱，80天的量，里外里差了6000多呀。所以感谢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慷慨解囊，我不多讲了啊，这活动你能参加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好不？
2: 好好好，我就感谢了王老师。
1: 没事，
2: 哎，
1: 那么这80天治疗过程当中，
2: 哎，
1: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帮你啊，好吧。
2: 好，我明白了，好，再见了啊，王老师。
1: 好，就到这儿，跟导播说话啊，好，再见。
3: 老瑜伽芪硫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芪硫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芪硫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王老师，我家是秦皇岛的。
1: 好，欢迎您。
6: 就这个芪硫化糖啊，
1: 嗯，
6: 你别说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不愧是高科技产品呢。
1: 嗯，对。
6: 哎呀，当初啊我还不怕你笑话呢，
1: 嗯，
6: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40天呢，我寻思好使就接着用，不好使就拉倒呗。
1: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感谢你的信任。嗯，
6: 是啊，你看现在就32天了哈。
1: 嗯，
6: 我吃一片药，我在那个台历上我画一天。
1: 嗯。

0: 想到你说现在这效果这么好啊，就连并发症你说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血糖都平稳了。
1: 对，咱们奇妙化糖啊，不是包治百病啥病都管，我们是专业彻底治疗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

0: 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不是吃药打针了，而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就是七疗化痰，能理解对吧？
1: 是啊，当初不就问那咋子七疗化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说专病专治的，这专门的高科技产品，这就这么买的吗？
0: 嗯，
1: 所以用了半天就见效了。原先呐，这个。能吃能喝的哈，哎呀，这口嘴老干吧，没精神头没劲儿，用当天口渴就缓解，就感觉浑身有点劲儿了呢。
0: 嗯，那说明你吃喝变成糖原能量，被你人体转化利用上了，所以身体就觉得，哎呀，喝水解渴了，吃饭顶饿了，身上立马就有劲儿了，人就来精神了，对不对？
1: 是是是。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嘛，血糖就平稳了。原先呢，那得这个餐前都十点多，餐后都十五六个呢。完了吃啥呀？打着三十个单位胰岛素，中午还得配点小烧花的。
0: 嗯，
1: 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这个血糖就平稳了。餐前5.3，餐后是7.5。也不随着饮食啊，也不随着这个精神状态变化而波动，这点最好的感觉。
0: 对，很放心，这就是看指标看效果哈。那现在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都不用了，停掉了呀？
1: 用完20天的时候就停了，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停了。
0: 对，那现在呢，咱们饮食彻底放开了吧？
1: 是啊，现在啥都吃了也没事儿啊。
0: 没问题，
1: 现在你看，
0: 别放心了。以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负责彻底修复胰岛功能的。你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了，正常把饮食放开了，血糖还好，说明啥？说明你胰岛单位已经被修好，胰岛素已经释放充足，而且胰岛素能够等量的敏感度也恢复，所以把你吃喝转化到糖原能量储备，你指标就好，这就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往后不用在降糖药胰岛素上再花一分钱了，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特别棒，
1: 那
0: 对
1: 呗，少多多益呢。
0: 太好了，恭喜你啊！那好了，并发症怎么样呢？
1: 像你癌症也好了，气也不慌了，完了之后胸口的地方也好受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可舒服了。
0: 太好了，咱们不怕心梗心衰了。嗯
1: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脚都变红色来了，原先都拿天天那个躺囊，完了这个不愈合呀，人大夫说到最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把那脚趾节给我吓坏了都。
0: 嗯，这有病足了。你看
1: 啊，现在我感觉控制住了，你说呀，钱整色都变回来了，这回再不担心被截下来。
0: 嗯，所以咱讲啥，就是活胰化糖因子把化糖通道打通了，血液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专有的糖毒找到了，毒呢通开了，把它化掉了，把它清掉了，血液呢干净了，循环呢通达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畅通无阻，干净的血液清清凉凉的，欢快奔流，流到哪儿都是营养。而且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通了，那心肌细胞受损问题就解决了呀，换心了呀，所以心脏又恢复原来的这个跳动啊、泵血呀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心脏就很舒服了。那么微循环打通之后呢，你看咱们病毒的问题解决了，不怕手术了，咱也不遭罪了，多好，远离医院，远离了手术的巨额费用啊。所以你这次40天咱们说花原价买的七疗化糖，这叫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往后糖尿病并发症治好咱们都不带反弹的，您就放10000个心啊。
1: 是啊，这不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嘛，1000多就买80天的那个用量，完了之后这个现在就是说活动就剩这个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就现在我得把它拿够了啊。
0: 对，咱们还差40天的用量，赶紧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让他先帮咱登记，回头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哦，那行，
0: 就这么简单，
1: 那我就等着。
0: 对，电话别撂啊。好嘞，先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1: 哎，那好，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再见。我们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立刻结束。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

0: 赶快拨打健康电话，赶快去报名。
1: 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2: 你好，王老师啊。
0: 哎，你好，请讲啊。
2: 王老师啊，我电话打进来，哎，我一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
0: 嗯，咱家老朋友了。
2: 啊，是。
0: 嗯，
2: 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2: 哎呀，谢谢谢谢王老师。
0: 好。
2: 王老师啊，奇疗化糖，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2: 当初我关注您节目，你就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一贴就好，那真是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啊，你说短时间就治好了，我买了80天的量，我才用了75天呢。
0: 哦，
2: 真是又，
0: 嗯
2: 啊，又快又好啊，王老师啊。
0: 对，
2: 疗程短，你说还见效快。
0: 嗯，
2: 啊，我现在呀，王老师啊，我血糖可平稳了。
0: 嗯。
2: 就我没用这个奇疗化糖之前呢，我怕的要死啊，真的王老师。
0: 嗯，
2: 我这个并发症太多了，我是上医院检查了，我尿味儿可大了，完一检查呢，尿啊里边啊有4个加号，还有酮体。
0: 4个加号。
2: 哎，真尿尿这味儿还大呢，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哦。
2: 啊，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对。
2: 我就完了，这个腿呀，脚啊都浮肿了，肿得像大棒子似的。
0: 嗯。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5岁。
0: 年龄不大，就怕这个事儿。嗯。
2: 啊，是吧？哎呀，我就寻思啊，我这回可完了，就坚持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2: 你说都那样了，这不定哪天呐，那时候大夫就说了，你这就是，酸中毒了，你这就是他。就糖尿病、肾病，就那意思就是尿毒症了。
0: 嗯嗯，
2: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那最后咱就得透析，那换肾那事儿咱们别考虑，那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儿。
2: 啊，
0: 嗯
2: 啊，哎呀，我听您节目，后来呀，我王老师我就关注您的节目了。这个奇疗化糖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2: 我真是钱没白花呀，以前的钱全花上当了。
0: 嗯。
2: 您这个真钱一点没白花。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对，
2: 啊，你说我用了一天，王老师，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2: 完了，这个尿频，这个情况就缓解了。哎呀，老头说接着用吧。哎呀，结果用一周，王老师你猜怎么的？血糖正常了。餐前就5点多，餐后就7点多，哎呀，这可真给我们全家都乐够呛啊！
0: 对，
2: 等用了22天，
0: 嗯，
2: 王老师，胰岛素不打了。
0: 嗯，
2: 原来我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0: 嗯，
2: 就那样并发症照常该咋出咋还咋出。
0: 对，因为他不去修复胰岛，是因为你体内缺这个激素了，你就打胰岛素，你来补，他还是调节血糖。啊，它不是治，它对胰岛没有修复的功能。你最起码连化糖通道它都打不通，那它怎么可能帮你把糖尿病治好呢？对不对呀？
2: 啊，
0: 那并发症你就更别想了，那都没影的事儿。嗯，它不管。
2: 啊，
0: 对。
2: 你说这不打针呐，完了血压还正常的呢。
0: 嗯，
2: 血压高压就130，低压80，完了这个腿呀，啊，浮肿就消多了。
0: 嗯，
2: 哎呀，这不起夜了，等用40天。哎呀，好的针都差不多了，
0: 嗯，
2: 浮肿就彻底消了，
0: 太好了。
2: 肾呐，啊，那个就是尿那个加号全都没了，什么酮体蛋白都没了。
0: 嗯，太好了。
2: 完了，哎，是你都替我高兴，王老师。
0: 那可不，都激动了。
2: 啊，
0: 嗯，
2: 这个白内障啊，哎呀，看东西清亮多了，那个雾变没了。
0: 好，
2: 心脏也稳当了。
0: 嗯，
2: 哎呀，这回呀，我可不害怕得尿毒症。
0: 哎呀，你真是啊，7000多块钱买了一条命啊。说实在的，
2: 是呗，
0: 你看咱们奇疗化糖第3代全新升级加强型全新方法，我给大伙治病，咱们一定要比你的病发展的要快，一定要快治快好。为什么？
2: 是，
0: 你就说眼病慢了失明了怎么办，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保不住脚了怎么办。啊，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病，
2: 哎，
0: 离咱们10万8千里，就说你那肾脏4个加号的，你不害怕，你为啥害怕？那透析，那罪是在一般。

0: 钱人能糟的？那钱儿呢？得多钱呢？还能吃得好吗？啊，降糖药、胰岛素弄一辈子，这透析我还得透一辈子，多少钱呢？到最后你都心疼，那活的就人不人，鬼不鬼。
1: 哎呀，真是，你
0: 说
1: 太对了，王老师。
0: 我为什么要把七粮化糖升级到第三代呢？一个是因为它效果好，再一个的话呢，它列为了什么？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外用彻底治好糖尿病的保密产品。所以来讲呢，我跟糖友们讲，快吸收很重要，三秒钟吸收了；快起效很重要，三分钟进血了；三十分钟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那么快停药呢，你这是22天停的，有的患者比你快是15天左右啊。还有快吃饱，咱们当天也是就调整，那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有问题通过肚脐给药，那就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1: 对对对，
0: 对，你手里边还有5天的，好好贴，贴完放心停，以后不犯病，没问题啊。
1: 王老师啊，我听现在这不有活动，1000多块钱80天量，我还想定点呢。
0: 不，咱们不参加了啊。指标也好了，症状也没了，现在从头到脚。
1: 你看你还不让我花钱
0: 不让花钱了，活动不参与了，好吧啊。
1: 好，
0: 哎，
1: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谢谢您了。
0: 哎，手里有5天，用完放心停，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就到这儿。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3: 我是前天订的，我也是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就是80天完整康复量，这还没给我送到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能不能给我催催？我北京密云的，我叫王凤云。
0: 王凤云，好的，我记下了。首先第一点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点，体谅一下我们的同志吧，因为这几天举办全国帮扶工程活动，送货的同志太辛苦了，订单多呀。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呀，同志们得挨家挨户逐一派送，所以耐心等待啊。那我想问一下，您用七粮化糖，您想解决什么并发症的问题呢？
3: 呀，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因为我是对门邻居，他说还没给我送过来，我怕享受不到啊。
0: 哦，好，订的时候该多少钱，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准许给我差，这点我向你保证。记住了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心脏有没有说心绞痛反复发作的情况？
3: 犯，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也是
0: 经常犯病，
3: 时不时的犯，对，吃速效。
0: 哦，
3: 关键是口干口苦，
0: 听我讲啊，
3: 一夜多。
0: 北京密云的王凤云同志，您放心啊，电话撂下，一会儿下节目马上给你安排12小时，我肯定让你贴上，因为啥？心脏病危险。你看糖尿病它不能让你命，但这心脏有问题不行，特别在这个季节相当危险。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帮你办，好不？
3: 好的，好的，太谢谢王老师帮我。
0: 没事没事，
3: 谢谢，
0: 一会儿听电话啊。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转晴，17到27度；苏明站阴转晴，15到28度；曲靖北站阴转晴，17到29度；阜源北站阴转晴，15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8度；弥勒站阴转多云，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9度；广南站阴转晴，20到30度；阜宁站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阴转多云，17到27度；南华站阴转多云，14到27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4到26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多转晴，20到30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4: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过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咱俩正式回归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1: 随着这个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啊，咱们要提醒各位，提前要出门的、去旅游的、探亲的、访友的，那么您的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安排，到底是坐飞机、坐铁路还是自驾游？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时节的重要提示。从最新的数据来看，9月28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全国铁路的发行的旅客量较平日呢有所上涨，不少热门的路线的车票啊持续紧俏。铁路部门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广大的出行市民，尽量的提前完成车票的核验，携带身份证原件进站。老人孩童没有申领电子证件的呢，务必要备好纸质的有效的身份证件。
1: 如果遇到车次的变动晚点，那么及时通过官方平台接受推送的信息，也可以前往车站的服务窗口来咨询办理，尽量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赶车仓促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0: 听完了全国的铁路出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铁路最新情况。9月28号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刚刚落幕的中秋三天假期啊，云南铁路呢累计发送的旅客达到了104.8万人次。省内像昆楚大荔铁路，还有呢迷蒙高速、中老铁路的国内段的客流增幅十分突出。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已经完成了运输方案的升级，计划在国庆高峰加开大量的临时列车，覆盖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热门城市，同时继续开行服务山区群众的公益慢火车，兼顾旅游客流和沿线的百姓出行。
0: 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希望提醒大家，10月1号呢会再次迎来客流的峰值，单日的发送量啊有望突破60万人次呢。所以呢，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们一定要错峰出行，优先选择早间或者是晚间的车次，减少路上的拥堵时间。再者呢，比如说你要去昆明站坐车了，昆明站周边啊有这个南广场和北广场，那两边的这个客流真不一样，所以的话提前计划自己的出行时间。这两天我比如说坐高铁的话呢，哎，我就选择骑个共享单车转一转，比你打个车啊堵在路上等待那也划算得多了。
1: 那是可能你一个人出行没啥行李的，如果你拖个行李箱，共享单车倒是不太方便，
0: 放前面。
1: 那么建议大家坐地铁，可以坐地铁出行。好，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汽车消费领域。9月28号，成联分会发布了8月份进口汽车相关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8月国内进口汽车2.3万辆，同比环比均出现明显的下滑。1到8月份累计进口汽车27万辆，同比下降17%。那么细分车型来看，进口轿车的占比有所回落，四驱的 SUV 的占比呢出现了回升。
0: 动力类型方面呢，进口混动车型保持小幅的增长，纯电、插电混动车型都出现了下滑。在整体进口车车市收缩的大环境之下呢，部分豪华进口品牌的零售额实现了逆势走高。行业分析认为，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的汽车的迭代和崛起，对于进口乘用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后续的进口车企也需要加快产品迭代，适配国内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稳住自身的市场份额。
1: 好了，出行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该说说养生这件事情了。眼下已经到了9月末了，昼夜温差也很大啊，秋天特别的燥，那么大家会觉得口干、皮肤紧绷，睡眠也会受到气温波动的影响。那么秋季养生建议大家呢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多吃一些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这类润燥的东西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这个来云南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么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云南，第一餐来找您了，您带他吃点啥呢？准备
1: 是的，假期要到了，除了我们出去玩以外，进来旅游的朋友也很多，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云南玩，第一餐你准备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918YN， 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喽。

0: 缠的爱就此
1: 丝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0: 朋友各位早，7: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信息仰仗各位啊，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
1: 就是这两天要放假了，那么也有大量的游客啊、亲朋啊来到我们昆明，来到我们云南。那么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外地朋友来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去吃什么？
0: 或者是唯一一顿，你要挑出最好吃的。
1: 比如说人家就今天停下昆明说，哎呀老同学，来咱们昆明聚一聚啊，那这餐饭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00N， 因为适口者珍买，每个人你知蜜糖我知啥
1: 砒霜，
0: 砒霜、
1: 等等等，朋友来了别砒霜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爱不爱吃也不重要了，我们会把我们认为云南最有特色的一定要他们尝尝。比如说、我朋友来，我肯定会带他吃菌子火锅，7、8月份，其实人家根本不喜欢吃。有一年我发现了，就是桌子上你就发现，他们也不怎么吃。你知道菌子火锅不便宜啊。
0: 是的，是的。
1: 问题是，
0: 这个我能理解的。
1: 对，人家其实不喜欢吃，但是后来只能解释说没关系，适口者珍。但是你们来云南的，
0: 然后
1: 无论如何要品尝一下我们的菌子。
0: 甚至人家还心里面带有一丝鄙夷，说，哎，你们平常就吃点这个就觉得很好吃了，你们真是没见过啥世面。
1: 哎，当然我这个带他们吃菌子，他们不喜欢吃是十几年前了。这两年由于这个互联网大量的宣传，大家都知道咱们云南的菌子是好东西，那么就冲着这个，他们也会觉得要吃一顿。
0: 等一下，我觉得是没做好。菌子最好吃的做法还是炒，
1: 炒它有点辣味，但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能吃辣，
0: 给他炒，
1: 所以就很矛盾的。
0: 炒无辣干巴菌儿，无辣
1: 干巴菌儿不用那个青椒炒，它有香味吗？你
0: 来看一下，
1: 说说，
0: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兔子说，很显然，早上我会请他来上一对臭豆腐小锅米线。
1: 哎呦喂，味道够浓的。
0: 中午呢，必须再来一顿丝毛小炒，比如说小炒鸡、
1: 普洱菜、
0: 佐料牛肉、水蕨菜炒番茄、再来一个水性杨花汤，
1: 可以煮芋头
0: 啊。对，晚上必须再吃一个朱家村的烤猪脚。
1: 哇，你的朋友太幸福了。
0: 你的朋友还好，
1: 从早到晚都安排的满满的四顿呢。
0: 第二天拉肚子了主要是积食了。
1: 哎，真是，有一次我朋友来昆明，我带他去吃傣味，傣味里有很多凉拌菜，然后可能又是又辣，他不适应，第二天全家拉肚子。
0: 哪里的朋友？
1: 尴尬。
0: 北方的啊？
1: 没有，他们从国外回来，可能不太适应那个饮食，已经常年这个水土不服了，已经。
0: 国外可能经常吃沙拉吃草，然后出来吃了顿顿都是熟食，一下子觉得肠胃不适了。
1: 对，肠胃不适，水土不服了已经。
0: 哎呀，好 Cici 说，喜莎莎早上好啊，质疑。
1: 他说他质疑你啊、不用质疑，不用质疑，西哥产检是常态啊，动不动检一下。
0: 刚才导播姐姐也是这么问我的，
1: 不用太在意啊。
0: 说你昨天又去产检了？
1: 他倒不产检，他陪别人啊。
0: 我说是啊，我帮沙姐顶号去了。
1: 是，他陪别人。
0: 沙姐，
1: 对对对，
0: 沙姐要去的这个科呀，他比较火爆，他要提前3天预约。
1: 是，
0: 昨天、今天、后天，所以沙姐是国庆节那天去，我帮他排号呢。
1: 是的。作为兄弟，该背锅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背起来。
0: Cici 说，如果外地人来昆明，第一餐必须带他去吃一个过桥米线或者是傣味。现在的过桥米线没有粗的那个酸浆米线了，就
1: 没事。外地朋友也不太会吃酸浆，这酸浆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心头好。外地的朋友差不多，就是他觉得还挺好吃的，那个水米线软软的，他们也挺喜欢。
0: 外地朋友来到云，就是昆明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说米线的粗细啊，就是和面条差不多，就要细一点点才叫米线。但是我们昆明人呢，又喜欢吃粗的。
1: 忘了遗忘，他说了，早安喜莎莎，必须吃大理的白族生皮，必须树立我们边疆少数民族茹毛饮血的印象，避免外地朋友唧唧歪歪。你这啥？
0: 说得好，还有一种血肠，血肠意味什么，朋友？血债血偿，该借的钱拿你得还。
1: 你这是生怕咱们的少数民族形象不够深入啊。
0: 如果呀，这个故事启迪了我，如果那个朋友跟我借钱不还，我就带他吃血肠。
1: 你不轻易借别人钱的，放心吧。
0: 啊？什么？
1: 你是不会轻易借别人钱的人。
0: 不会吧？
1: 对的，你
0: 不
1: 会的。
0: 我上次
1: 你是吃过苦一的，你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0: 哎呀，可惜我上次借钱的那个朋友已经跑路了，
1: 所以你不会再吃这样的亏了。哎，我对你是放心的，
0: 以后再也不借钱了。哎，明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借钱的事儿，你启迪了我明天的互动话题，怎么要钱？然后别人
1: 很难很难
0: 啊，可以先
1: 这个我告诉你
0: 预约啊，
1: 很难，我借的钱到现在没有要回来过。
0: 那个人还没还吗？
1: 没还。
0: 几个月了？
1: 两年了。我七八年的。
0: 七八年的都没还，
1: 我可能太好说话了，就是朋友一开口我不太会拒绝。
0: 我是一个
1: 不太会 say no 的人。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然后你帮我去要吗？
0: 不，我也想跟你借钱，我的心意
1: 就是到了你借了钱以后你也没要回来，我心态就平衡了，就感觉说我不是一个人在忍受孤独。
0: 好好好，那明天我们来互动这个话题啊，这个血债血偿一下子启迪了我们很多思路。
1: 哎，这个大过节大过节说这种，
0: 哎，但是说回来了，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外地的朋友，特别北方的朋友觉得说昆明的朋友啊或者云南的朋友出门骑大象。一开始呢我们解释了很多很多，这两天直到我刷在抖音上面有人骑着大象在西双版纳路上走，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树立这个文明形象，
1: 这是假的吗？
0: 就是多么发达的城市形象。
1: 哎，现在提醒大家，视频号里面有些是假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 AI 做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相信你刷到的视频都是真的，同志们。
0: 真的吗？大家没刷到那个有人骑大象在？
1: 怎么可能？
0: 在西双版纳的路上走的那个视频吗？
1: 怎么可能？很多是假的，
0: 好
1: 像是真的吧，用 AI 做的。
0: 好吧，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形象就行了。好嘞，
1: 小五月他说了。
0: 我又产检回来了，是的，月子。
1: 他说外地的外地朋友肯定很想尝跳脚米线吧？你这个也太热情了吧！一来你就跳脚米线，你有朋友吗？五月
0: 加烟加酒加朋友，
1: 真是假朋友。
0: 跳脚米线你吃一宿，
1: 五月不和你做好朋友了。
0: 这你还真别说，人家以为我们这跳脚米线啊是那个竹竿舞，一边跳竹竿舞一边吃的米线，
1: 以为是和那个跳菜差不多类似的。
0: 对，
1: 你们错了。
0: 哎，这说真的，跳菜是怎么个跳法
1: 啊？那这假期你去嘛，你去感受一下。
0: 哎，我记得我们有一道十八怪叫阿西跳菜是吧？云南十八怪，阿西在跳菜。
1: 阿西阿西。
0: 就是、
1: 阿西是你，
0: 就是我跳的菜，行了吧？
1: 对对对，行啊，你跳，你端好扶好，不要烫我。
0: 阿西跳菜，
1: 我就怕你烫到手。
0: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外地的朋友来了的，来到云南或者昆明，那老是觉得我们这紫外线太强了，
1: 太干，
0: 又干
1: 是
0: 又村。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叫护肤，护肤咋办呢？
1: 所以说啊，护肤这个事情呢，还是一定要记住，补水、补水、补水、补水是关键。所以今天大象星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是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再加上每满399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699，而是香港。之油。
0: 好嘞，再次提示大家，三款呢是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啊，一张脸啊全部都用得到了。这三个用下来是1+1+1大于3的感觉。除了熟龄女肌以外呢，今天护肤的抗老一套，还有另外的冷象牙白的是个啥呀？
1: 啊，是个粉底。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有雅诗兰黛的。
0: 哦，
1: 粉底啊，
0: 粉底，
1: 西哥不太懂，正常的啊。
0: 我说除了这个精纯三件套，还有冷象牙白，
1: 它有两个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自然白。哦，但是作为我们大部分的云南的女生，那么自然白比较万能一些啊，自然白
0: 了
1: 啊。当然皮肤特别白的就选冷象牙白了。啊，这两款都可以在大象星选商城，大象星选用心之选，一种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另外一种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918三个数字，不用打点，918就可以了，
0: 很便宜，99.9元，三个九啊，99.9元就可以拿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汽车的事儿。 首先呢是9月28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这次的15规划呢已经编制完成，15阶段呢我国将会引导国内的车企更加稳健的走向国际化，把质量提上去，同时欢迎外资企业深耕国内的市场，依托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开展创新和研发。
1: 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也是，近日呢，吉利相关负责人对外透露，曹操出行后续呢将全面切换换电模式，正在研发的原生 Robotaxi 车型也采用了换电技术方案。这款车型呢计划2027年实现量产落地，面向全球开展商业化的运营。原生定制自动驾驶出租车，从车辆的底层架构适配无人驾驶的场景，相比改装车型的安全性和乘坐体验都会有所提升。
0: 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很讨厌坐真人的出租车，真人的网约车，他开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1: 你坐过无人驾驶吗？
0: 没有坐过。
1: 那你还没有对比，你就不要说那么早。
0: 但是
1: 对你这种坐车插筋的人来说，我觉得你还要坐完再对比吧。
0: 但是无人驾驶它至少这机器人嘛，它稳一点。我昨天给大家说个事儿，我昨天打车，然后完了之后呢去高铁站，这个司机啊，在上车以后，我已经告诉他说，我刚吃完饭啊，你不要开得太剧烈，否则我吐身上啊，你也麻烦，我也麻烦。好，不听。然后呢，前面一个红灯，110码的速度超过去的，啊，我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吓死了。
1: 你吐了没？
0: 我咽回去了。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啊！大家，我是话到嘴边啊咽回去的。
1: 该咽的东西总要咽，人生就是这样的
0: 啊。然后我告诉他说，其实我只有30分钟左右，我就要赶高铁了嘛。但是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再开这么快，我现在立马当地报警，反正我就耽误你3个小时的时间，你也接不了单，这3个小时你陪我耗。然后他一下子就乖了。
1: 所以啊，魔法打败魔法，西哥这里是有一套书的。
0: 魔法打败魔法，打不过我就吐吧。
1: 实在不行就咽下去吧。
0: 反正我上车我就告诉他，我怀孕了，你开太快我会吐。他一看我也老爷们儿，说这人指定有点大病，算了，开慢点。别惹他。
1: 因为现在的就有司机的这个能力和水平是参差不齐，有的人水平确实很高，但有的人的水平确实难言
0: 之隐啊，
1: 他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0: 你别说，我坐过2次啊，就是电车开得非常非常好，像开油车一样，
1: 是平稳顺滑，
0: 而且还是女司机，我特别敬佩。我说大姐真太棒了。
1: 所以以后不要歧视女司机。
0: 其实
1: 司机之间有差异，和男女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对，
0: 好嘞，那路面上面信息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了，要留下
1: 来。
0: 来
1: 昆明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关注官微 FM918FM 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树平。现在呢是上午的7:30，也是正值上学通勤早高峰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了。现在主城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在攀升了。高速方面的话，南绕城高速在西向东这个方向呢拥堵比较严重，像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现在是小幅缓行的，广昆昆石高速的车流呢还算平稳。二环路往二环快速 B 线大树营立交多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了，二环南路沿线整体呢现在开始车多排队。重点提醒大家了，学区周边呢像川京路、东风路、龙翔街、西府路还有这个西苑路呢现在都是低速滞行的一个状态，多数呢是家长送学之后临时停车导致的交通受阻，请途经的车友呢减速慢行，校园周边呢切勿违停，作风有序通行反而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妹妹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硬。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轻易跌倒哈巴拉。
6: 哎，快乐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福娃，哎，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嘎就是十分浪漫呢。
7: 是的是啊，小平平，就像春城楼就果然联想到天气长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楼啊，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6: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7: 地理位置的嘛，牧川街呢环绕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道：“与人云，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6: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嘎。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7: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咋是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6: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嘞，就是以哈哈上的梅园命名呢。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哈子上有一个菜园，就哈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哈子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假舞台、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发展的就是整条哈子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7: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的美食故事的始末，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糖刷楼。
6: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7: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6: 哎，没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就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8: 很多朋友经常腰酸背痛，久坐弯腰做家务腰就疼，这是不是大家常说的腰肌劳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
9: 腰肌劳损就是腰部肌肉筋膜长期疲劳，产生慢性无菌性炎症，久坐不良坐姿，频繁弯腰负重都是主要诱因。典型特点就是劳累加重，休息之后疼痛缓解，一般不会出现下肢麻木放射痛。很多人腰痛就贴个膏药热敷，疼痛缓解了就不当回事儿，只能临时缓解疼痛感，但治标不治本。而且要提醒大家，普通人很难区分到底是单纯肌肉痛还是腰椎间盘骨骼出了问题。有些腰椎疾病早期也仅仅表现为腰痛，一味靠膏药掩盖症状容易耽误病情，长期反复腰痛或伴随腰椎间盘蜕变等问题，不能只当作肌肉劳损处理。如果腰痛反复发作超过两周，夜间也会疼痛，就不要在家硬扛，建议到专业的骨科医院就诊。
8: 谢谢马俊亮医生。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来了，还有两天，上两天班呢就又放假了，
1: 今天和明天啊，所以呢要放假了，你的各种亲朋好友啊、同学啊可能都会来云南，来昆明找你玩。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他们来了，第一餐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0: 好嘞，那什么菜呢是最值得推荐？大家可以回复我们的官微 FM9188 分享分享，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你认为好吃也许别人不一定啊。
1: 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好不好吃可能得以我们为主了，因为他们很多菜也没吃过，只能把我们觉得最有特色的先分享和推荐给他们。
0: 是的，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8 啊，咸的甜的辣的酸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看咯。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呢非常的近，大家的出游热情啊是格外的高涨了。那么长假也进一步带动了出境市场长线和短途目的地的航线呢同步升温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 3%， 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 4%， 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0%， 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40%， 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6%， 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 20%。
0: 是啊，听完了刚才的音频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假期的出游的热情啊也十分的高涨。那国内坐火车出行有哪些便民的工具可以用好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12306，让您知道哪些攻略很实用。
4: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5: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4: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2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亮的事儿吧。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月亮呢？我们说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就是在昨天是最圆的。那您看到月亮了吗？我怎么觉得15的月亮也挺圆的呢？好，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6: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 14.77 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 29.53 天。
7: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6: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7: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1: 所以赏月这事儿啊，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赏，因为每个月的十五这一天啊，基本上都是月圆时刻，只不过月亮大小一点，关键不在乎赏月，在乎你当时的心境，和谁一起赏，有没有享受当下的好心情。
0: 是啊，春风过月无尽处，平无尽处是春山。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是那个对的人，每一天都是赏月日啊。
1: 也希望你十一的时候能和对的人一起做快乐的事情，享受愉快的假期。
0: 好了，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N98FN。如果啊有你喜欢的朋友从外地来了，你啊要带他吃点什么？
1: 对的人来了，到底带他们吃什么对的美食呢？
0: 可以关注官微 FN98FN 啦。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
20: 清，
21: 天天清，
19: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

0: 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启了，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当中，各位要赶早，否则呢，就是到了单位以后呢，一下车就听不到互动了呀。
7: 来说一说，你看马上放假了，很多亲朋好友、同学啊，可能有的是专门专程来找你玩，有的是可能去哪里旅游过境昆明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很纠结，哎呀，谁谁要来了，我带他吃什么呢？
6: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吃地州的这个牛菜馆。
7: 为什么？
6: 我昨天去吃一个牛菜馆啊，拖着行李说，哎呀，随便找一家吧。
7: 人家大老远来昆明了，你带他吃地州的牛菜馆。等一下，我们来昆明好不好？你要把人家运远了，不用运那么远，就在当地就好了。
6: 这个故事。
7: 这个故事是你的故事。
6: 这个故事我会发现说，哎，我在昆明很少吃到特别好吃的牛菜馆。那在地州呢，随便找一家牛菜馆啊，而且要找什么呢？找的破旧一点的，就代表说它开的时间很长。
7: 我们旁边回回营很好吃呀，
6: 很好吃的是吧？
7: 对呀，你是没去过吗？
6: 没有，
7: 怪不得。旁边回回营很好吃，
6: 很好吃啊。哎，然后完了之后，我昨天就是和家里面人反馈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就是家里有人呢是开那个修理厂的，然后呢说外地的有人呢。有两个人啊，他们开着大车来了，在这儿呢就车坏了，哎，他们很着急。结果呢，过一会儿啊，修着修着车，他们开开心心的回来了，说啊，你们这儿牛菜馆太好吃，在这儿吃了十多天，然后还怪他们说你们车啊不必着急修，你们慢慢修，我们天天吃，天天吃牛菜馆。这太好吃了，云南的牛菜馆。
7: 车留下了，嘴也留下了
6: 啊！不知道这两个当年的这个客商啊，有没有定居云南啊？云南的菜还有很多好吃的。
7: 为了这颗天，为了这个天气，为了这颗美食，为了这口汤
6: 啊，
7: 义无反顾的留在云南了。
6: 昨天听说那个，啊，我的咽口
7: 饿了，饿得很明显。
6: 修理厂的老板说。心里面都嘀咕了，说你们怎么都天天吃啊。
7: 所以来说一说，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第一餐带他吃什么呢？啊，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吃过桥米线的，吃傣味的，但是没有人说菌子，因为很多朋友来昆明，我真的第一餐我会带他们去吃菌子
6: 炒的，
7: 但是反馈不是很好。
6: 炒吧，下一次
7: 我带他们吃那个菌子火锅，炒的我不太敢带他们吃，我生怕他们吃了有什么反应。
6: 哎，炒盘人工菌有时会有什么反应？
7: 那人工菌我在家里炒得了，我还出去吃呢。
6: 给他们炒那个
7: 杏鲍菇，
6: 哎呀，
7: 我一看有什么，再来个口蘑，
6: 哎呀，真的。
7: 菌子一般都喜欢带他们吃，就是火锅类的，但是火锅类的其实没那么好吃，很多外地朋友不是很喜欢吃。
6: 就是煮进去，就所有的味道啊，包括什么鸡枞啊，
7: 都一锅了，
6: 牛肚都一锅了，
7: 就所谓的一锅鲜，你。

0: 没有办法把每种菌子的真滋味品出来、嗯、
1: 有的菌子是要会出来的，
0: 哎，
1: 就比如说青头菌
0: 要会，
1: 你用炒的你去炒，你干煸青头菌，
0: 牛肝菌一定要干煸了，
1: 哎，对，
0: 牛肝菌见手青一定要干煸、哎、我喜欢吃干椒的，
1: 对，
0: 我不喜欢吃青椒的。
1: 有的呢就是那种要用大油多油炸完以后泡在罐里，比如说鸡枞，
0: 哎，就每种菌子不同的吃法，
1: 哎，你说鸡枞鲜炒鸡枞它也是鲜，但是没那么好吃，
0: 哎，煮汤
1: 炸过以后就
0: 煮汤的鸡枞倒还有、
1: 哦、煮汤的鸡枞
0: 鲜甜味美，还有鸡枞加点小米辣蒸出来吃也很好吃，
1: 包括你像做的方式重要性在哪儿呢，干巴菌你用去煮汤，干巴菌豆腐汤，
0: 你说了
1: 谁能说好吃啊、哎、
0: 干巴菌凉拌好吃
1: 啊，我没吃过
0: 啊，凉拌干巴菌好吃、
1: 哦、我的天哪，干巴菌还能凉拌，这是刷新我的认知了，
0: 就鸡枞也可以凉拌，都很好吃，鲜美，吃的就是那个鲜美，
1: 哎，我第一次啊吃那个
0: 山珍海味鲜美无比
1: 我第一次吃杏鲍菇，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做杏鲍菇、嗯、我问我妈为什么不做，我妈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是人工发出来用药水泡的，那么大像个甘蔗一样那么大，肯定是药水泡的，我家从小就不吃，我第一次吃杏鲍菇是在大学食堂，
0: 你就是因为被了阿姨的一个误会，
1: 然后
0: 影响了你对一个美食的探索和认知，
1: 我大学食堂第一次吃杏鲍菇，我跟阿姨说啊，这就打饭的阿姨，我说大妈抄个焦锅啊，把大哥抄焦锅啊，一吃
0: 懵了，
1: 一吃知道好吃，这个椒花怎么做成这么好吃了，
0: 这个椒花怎么那么柔软
1: 啊，用大辣椒、用大辣子炒的、啊、太好吃了、
0: 啊、那你们食堂这个做法还挺奇特的
1: 啊，然后完了之后说原来这叫杏鲍菇，后来我的天哪太好吃了，
0: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昆明了，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嗯、其实过桥米线应该是很多人的首选、
1: 啊、
0: 因为过桥米线属于安全、
1: 啊、又安全，
0: 就它清淡一些，无论你来自东南西北、嗯、吃辣还是不吃辣，过桥米线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这种肠胃的反应，
1: 而且呢它是半成品嘛，对吧、
0: 嗯、
1: 所有的过桥米线其实你要归根结底它是半成的，你需要自己加工一下、
0: 嗯、
1: 就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一个做饭的乐趣，
0: 就每次去吃过桥米线的时候啊，都有人过来说哎呀需不需要帮忙，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谢谢哦。
1: 哎，我后来
0: 我们经常去吃，我们经常讲普通话去吃过桥米线、
1: 啊、
0: 经常服务员就是哎，要不要我来教你们怎么弄，
1: 怎么敲响，
0: 只能加一句哎不需要不需要。
1: 哎，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啊扬州的朋友来，然后完了之后呢带他吃过桥米线，他问我说要不要先喝汤
0: 我怕你烫，
1: 我说你这太烫了你喝不下的啊，你先烫，烫完了再喝汤、
0: 嗯、
1: 你可以先吃之前喝汤，他以为这锅汤上来
0: 穿一下肉片以后这个汤更鲜，
1: 对，他以为要先喝，我说你喝不下的你喝不下这样烫嘴，不建议先喝，
0: 所以第一顿过桥米线啊、第二顿豆花米线
1: 豆花米线第三顿臭豆腐罐罐米线，
0: 臭豆腐罐罐米线
1: 啊，但是我现在很少吃罐罐米线，是因为我见过他们，不是、
0: 啊、
1: 我见过他们后厨很难洗
0: 啊，对，罐罐特别难清洗，
1: 那个开口啊手不好伸进去刷，
0: 你有刷子的呀大哥，
1: 反正不太好清洁啊，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它就不像碗是开口比较大的，你怎么涮洗都很方便，罐米线我就不吃了
0: 啊，小锅米线，小锅米线，
1: 哎，小锅米线，
0: 对，换成小锅米线吧，小锅米线也是咱们这儿这个铜锅煮的，也是咱们昆明比较特色的一道饮食了、
1: 嗯、哎，说到铜锅呀，咱们就延伸一下，我一下子想到了
0: 铜锅
1: 鱼，
0: 铜锅的土豆
1: 焖饭，洋芋焖饭
0: 啊，洋芋焖饭，
1: 那个洋芋焖饭要给他要跟老板说一说，你敢满腹的，
0: 哎，那个鸭子照霞的，
1: 嗯，要贴锅边的，
0: 对，要那个土豆四面金黄带脆边的那种、嗯、
1: 而且啊就是洋芋焖饭你添到后面下面你一勺铲下去，它会有
0: 滋啦滋啦的声音响，
1: 还有铜绿，
0: 哎，
1: 那个铜绿我一开始不敢吃啊，人家告诉我说没事，
0: 锅没洗干净，
1: 锅没洗干净你吃吧，这个铜绿最好吃了，我尝一口确实啊，锅没洗干净的有上一锅的味道
0: 这种洋芋焖饭如果说比如你在澄江吃、
1: 啊、
0: 一定要吃点他们玉溪当地的那个萝卜丝，萝卜丝下着那个
1: 萝卜丝炸，
0: 哎，对，萝卜丝炸，
1: 萝卜丝
0: 下那个土豆、嗯、土豆饭，土豆饭洋芋饭
1: 很好吃，
0: 太好吃了，比卢府的效果更胜一筹。
1: 哎呀，萝卜丝炸呀，做的好的，它会里面放一点腌肉啊，
0: 对
1: 对
0: 对，肉炸，萝卜丝肉炸，这也是玉溪当地的一个特色了，
1: 一下就提味了。
0: 而且我喜欢吃它那种咸甜味的炸、嗯，它那咸甜味的炸，我总觉得下饭太好吃了。本来我米饭吃的不多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咸甜口
0: 都可以吃好几碗啊，小碗啊，小碗
1: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的节目叫我们都爱吃吗？
0: 我们都爱放假吃，放假的时候吃吃喝喝不是常态吗？所以就说说，来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继续互动啊，我们早互动早读，否则一会儿了您到单位啊就听不到自己的互动了。
0: 对，把你认为好吃的赶紧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同时也和出出招，如果你现在正在犯愁了，马上有外地的亲朋好友来了，你准备怎么接待他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哎，说到这个马上出去出游啊，咱们来说说租车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因为国庆自驾出行，很多朋友会选择租车。
1: 租车出游呢，很多朋友是在热门地啊进行提前预租。十个部门呢近日出台了租赁行业的三年行动方案，专门提到了要优化节假日的租车服务供给，规范平台的订单，退改规则，减少节假日租车涨价呀，变相捆绑消费者的问题光明网。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计划租车的听众，那么节前租车呢一定要看清合同的全部条款，要留意押金规则、出险责任、超时计费标准，取车的时候呢要拍摄车辆周身的视频，要记录原有的什么划痕呀、损伤呀，还车一定要保留好交接的单据，万一后续出现纠纷呢可以当做维权的凭证。
1: 尽量的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租车平台，不要贪便宜啊！不要轻信网络上面价格那些过低的私人租车，也不要信某鱼的那个私人租车啊，避免踩坑啊。
0: 好的，友情提醒了，租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2: 自闭、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8:00。
15: 8:00 AM。
1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